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的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13: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0: 建党伟业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而制作的献礼影片，该片由韩三平、黄建新执导，由刘烨、陈坤、张嘉译、冯远征等108位明星出演。影片于2011年6月15号在中国大陆正式公映，最终票房约为4.12亿元人民币。该片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开始，一直叙述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止，共10年间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911年冬，孙中山从海外归来，次年1月1号就任临时大总统。与此同时，毛泽东参加了光复新军。很快，袁世凯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在皇室中的威严，从孙文手中取得了大元帅的身份。北洋民国政府成立，同年10月，国民党成立。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年，袁世凯同日本定下密约21条，并且更改国体，自封为中华帝国皇帝。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孙中山和蔡锷成立护国军，出师讨袁。很快，袁世凯便在举国声讨当中黯然死去了。之后又随着张勋复辟的失败，中国进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而毛泽东、李大钊、周恩来等人虽身处不同地方，但都在内心思索着救国救亡之路，命运的相会即将到来。1917年冬，俄国10月革命胜利。1918年冬，一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北洋政府派遣使团出席巴黎和会，但是英美等国家为制约已赤化的俄国，将青岛以及胶州湾割让给了日本人，完全无视中国的利益。1919年的夏天，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经历了以上种种，中国的进步青年们发现西方列强完全靠不住，而列宁的成功如今如同一盏明灯，为他们指引了方向。1920年3月，维金斯基来到中国，准备在远东建立共产国际支部。1921年3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彼此来往交流，是要建立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
4: 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政府。
5: 我先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北京代表张国焘。
6: 刘仁静，北京代表。
0: 1921年7月22号，13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员代表集结在上海博文女校宿舍。中国共产党在众人齐声吟唱的国际歌当中呼之欲出。
7: 下面我宣布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供与会代表讨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
0: 建党伟业在剧情上的精彩程度远比建国大业更丰富。三段式剧情分为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军阀混战，五四运动后的知识精英崛起，然后才是点题剧情的建党伟业。影片着重展现1917年10月革命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的历史故事和风云人物。

影就用蒙太奇的手法再现了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重温了老一辈革命先烈们为了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历尽千难万险和不懈抗争，终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辛历程。对我们这些出生在新社会、沐浴在党恩下的年轻人，是一次很。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枯藤老树昏鸦，空调可乐西瓜，追剧躺在沙发，
3: 夕阳西下，心情好到爆炸。
2: 运动是一种享受，但我不爱运动，
3: 因为我不是那种贪图享乐的人。
2: 这个天气挺尴尬的，不开空调又热，
3: 开的话还得去买一台。
2: 能不能给我发一毛钱，
3: 免得我们以后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2: 我真的好怕，怕我的黑眼圈会暴露我国宝的身份。你看拜拜这两个字
3: 像不像四根串串？
2: 喝水都会胖的人，
3: 我建议你喝奶茶。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坚。

0: 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

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藏着无数温柔又遗憾的心事。1991年，郭富城带着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闯入大众视野，瞬间火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旋律、直白的歌词，道尽年少感情里的纠结与卑微。喜欢一个人却不敢打扰，深爱过后不知该坚持还是退场，这份小心翼翼的忐忑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事。在没有短视频流量热搜的年代，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随身听里全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属于90年代最动人的情感独白。如今再听见熟悉的前奏，依旧心头一暖。那些青涩懵懂的暗恋，无疾而终的情愫，都随着旋律缓缓浮现，温柔治愈，久久不散。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不粘锅真好用，但是用不对可是真有害，还交智商税呀。忘掉所有不粘锅广告，告诉你的外星黑科技。大部分不粘锅上面都刷了一种涂层，叫特氟龙。
2: 我就是特氟龙，龙哥。我不喜欢水，也不喜欢油，只要涂上我，食物来了，我就挡在食物和锅中间，水也沾不了。
1: 不过，中餐的灵魂是什么？当然就是食材和高温之间的反应啦。有特氟龙涂层挡在中间，你想展示一下爆炒火的艺术，能炒熟，凑合凑合也能过。但最大的问题是，特氟龙涂层在超过260摄氏度的时候就会性状不稳定，超过350摄氏度就会发生分解啦。但好在家常炒菜是很少很少能超过260摄氏度，相对来说还算安全。可如果你家炉灶火特别猛，或者一不小心锅干烧了，别心疼锅，赶快换一口锅吧。其实只要是正规产品，错不在锅，错的是误导宣传和使用方法。涂层不粘锅，不要迷信外星黑科技，只要别高温，别干烧，别用铁铲子疯狂铲，趁着涂层没失效，一年左右换一个比较靠谱。锅底不烂，锅不换，那就是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啦。或者学一学传统铁锅怎么开锅，安全不粘，而且炒菜好吃。不过麻烦嘛，可是真麻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4: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5: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在哪、哦、我还在这里呀、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9: 说防震抗震，
10: 地震发生不惊慌，
11: 防震知识帮你忙。
1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
10: 不，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9: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9: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十分。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7: 北京时间15点，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9: 听百色。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春夏秋冬过四季，百味人生皆是诗。靖西市退休工程师陆世念是一位宝藏老人，他与植物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是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广西火桐人工育苗成功的第一人。我国还有几个植物新品种以他的姓氏命名。今天的听百色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位和植物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老人的精彩故事。近期以来，位于靖西市郊的一个育苗基地内，映入眼帘的一株株火桐树苗郁郁葱葱，长势旺盛。这个基地就是陆世念每天和苗木打交道的工作场所。育苗基地正在培育的广西火桐苗木，如今在野外已极为罕见。2024年从国家二级保护升级为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堪称濒危的活化石。今年61岁的陆世念，原为靖西市林业局工程师，长期从事植物分类调查工作， 曾多次参加中越边境生物多样性调查、桂西南兰科植物调查等国家重点课题。陆世念在植物分类学领域成果显著，他参与发现的泡叶报春巨苔发表于广西植物。陆氏系统巨苔与陆氏秋海棠也均有学术文献正式记载，他还在国内省部级学术期刊发表过多篇论文，并参与编纂《晋西端午药事常见中草药》一书。退休后，陆世念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广西火桐等珍贵树种的繁育上。广西火桐种

0: 子发芽率低，幼苗期管理要求高，鹿试面反复试验机制配比，温湿度调控，终于摸索成功了一套适用于贵西南地区的广西火桐育苗技术。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1: 这个苗已经育了3年，我育这个苗也不是为了这个利润的方面，我纯粹是一种对这个植物，这个珍稀濒危植物的爱好兴趣培育起来，能够通过人工方式在我们这个边陲的大地上种群越来越扩大，后代人也看到它美丽的鲜花，这个植物多样性的丰富，觉得很欣慰的。
0: 除了火桐，陆世念还繁育了多种兰花，每一批都有清晰记录。在陆世念看来，每一个物种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陆世念：
1: 每个植物都有它生长的特点，无论在任何的一个自然环境，它能生长，说明它这个物种有它存在的理由。
0: 采访过程中，陆世念坦言，自己现在虽然退休了，但退休不是工作的终点，而是换一种方式，继续从事他所热爱的植物学研究工作。靖西市郊珍稀育苗基地主管农真：
2: 陆工这个人很执着，技术很好，他育出来的树苗在林场和学校或者各单位、国家、湿地公园随处可见。
0: 今年陆世念计划继续筛选适合本地生长的珍稀树种，并向更多年轻人传授育苗经验。靖西市林业退休职工陆世念：
1: 只要我们长期的关注、去观察、去探索，总会发现它生长的过程中有必要的和客观上的那些不适应，通过我们人工的这个方式来培育，加以科学的物理，我们为达到预期的目的。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熬猪油啊，是不是特别麻烦？守在锅边，一刻也不敢离开。都说大家对微波炉的开发不足10%，以前呢，我也只是拿它来热剩菜，后来才知道啊，熬猪油这种费时的活儿，它也能搞定，堪称懒人福音。咱们把肥肉开水洗净，切小块，放进专用碗，再丢几片姜片去腥，拿碟子盖住，再留一条缝隙透气。一斤肥肉分2到3次加热，总共10分钟。在这里还要友情提示一下，从微波炉取出来的时候啊，一定要戴上隔热手套，因为容器温度会很高，很烫手。这样做好之后，猪油清亮，油渣也酥香，炉子里还不会溅得到处都是油。

0: 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5: 北京时间15:30。
16: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

0: 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有音乐让你的心情变得有声音。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刘美麟带来的《一千零一夜》。这首歌是电视剧《一千零一夜》的同名片头曲，由杨哲作词，田昌业作曲，用摩天轮、南瓜车等童话意象串联起一个关于勇敢追爱的故事。梦里能到达的地方，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杰伦带来的《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杰伦带来的《乡间的路》，这是周杰伦2026年专辑《太阳之子》中一首充满疗愈感的民谣，由方文山进行填词。周杰伦说，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可以被听见的画面，温暖的吉他声配上夕阳余晖和辽阔的田野，充满了画面感，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开阔的草原，在微风和阳光中缓缓前行，感受那份久违的从容与自在。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郭靖带来《那年的字里行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那年的字里行间》，这首歌是电视剧《上游》的插曲，由大猴仔作词，励志腾作曲。郭靖温暖内敛的嗓音，把校园时代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暗恋小情绪轻轻地唱了出来，曲风轻快，歌词生动，让人回想起学生时代把喜欢默默记在心底的纯真模样。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沈以诚带来的《未完成》。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沈以诚带来的《未完成》，这首歌是电视剧《年少有为》的片尾曲，

由段炼包揽词曲创作，沈以诚用他深情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那些未能圆满的遗憾，那些未完成的约定，未说出口的话，或许正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姚正带来《风雨困兽》。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正带来的《风雨困兽》，这首歌由姚正参与词曲创作和制作，他唱的是被困在回忆与人生风雨中的孤独感。岁月仓促，人生不过是短短一刹，那些陪你走过风雨的人永远值得铭记。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

0: 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大粉乐队带来的《人间迷航》，下一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带来的《借过一下》。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周深。陈小春在综艺《国乐无双》中采用民乐新编，演唱了粤语版本。陈小春独特的嗓音让这首歌曲多了一份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淡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杜轩达带来的《一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杜轩达带来的《一千万公里》。这首歌由黄依依作词，夏伟纯作曲，歌词唱出了分别之后在后知后觉的思念。有些爱在列车驶离很远之后才发现早已深深烙印在心底。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兴哲、林宥嘉、汪苏泷带来的《大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林宥嘉、汪苏泷带来的《大人》。这首歌是三位实力唱将在《生生不息》《华流记》中合作的现场版，原唱为歌手梁静茹，由周兴哲作曲，姚若龙作词。三位歌手的演绎各有特色，共同诠释了大人这个身份背后的责任、无奈与成长，是一次温暖又充满力量的合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赵燕青带来的《有幸》。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燕青带来的《有幸》，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对相遇的感恩，有幸遇见你是心底最温柔的告白。

0: 都期待。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北京时间16:30，
2: 红橙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都挺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写故事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写故事的人》。这首歌以叙事的口吻讲述情感当中的无奈与自我释怀，用写故事的意象比喻感情的落幕，传递出落笔瞬间结局就已幻灭的遗憾，核心表达遗憾或许也是一种美丽的情绪内核。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 MV 中男女主角的光线戒指的创意镜头十分的唯美，曾被网友封为年度 MV 的最高光时刻。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任然带来的《无人知道》。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甲乙丙丁》，这不是一首沉溺悲伤的苦情歌，而是借李佳薇标志性的穿透力嗓音唱出爱意消散之后，两人从亲密的我们退回到陌生的甲乙丙丁时的不甘与拉扯，不劝人立刻原谅放下，而是给情绪一个宣泄出口，在帮人痛过之后重新找回自己。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1: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

0: 更绵密。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一转眼呀，七月已至，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暑假是终于来了。说实话，暑假对于孩子来说是快乐放松的甜蜜时光，但对于不少家长而言，属实是甜蜜的负担呀。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放假了，孩子就该天天开心，无忧无虑。但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暑假闹的小情绪、出的小问题真的完全不一样。低年级小朋友是越放越懒散，天天赖床玩手机，初中孩子进入叛逆期，家长是说不得管不动，高中生压力积压太久，焦虑内耗，刚考完高考的学子又容易彻底放飞，报复性的放纵。其实啊，这些都不是孩子故意调皮捣蛋，大多是假期节奏打乱，心态没有调整过来导致的。所以今天呢，健康日记咱们就来聊一聊全学段孩子的暑期心理健康，帮助大家轻松度过一个舒心和睦的健康暑假。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聊聊最可爱也是最让人操心的小学生群体。小学阶段的孩子呀，自律性本来就偏弱，上学的时候呢，有老师管，有课堂纪律的约束，作息学习都稳稳当当，一到暑假彻底松绑，立马就换了个状态，熬夜晚起，赖床不起，手机平板不离手，做事拖拉磨蹭，任性撒娇，生活作息是完全乱套了。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只是贪玩，不用太较真儿，但其实啊，放任不管的话，不仅会养成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开学之后呢，还很容易出现厌学呀、不适应的假期综合征。所以呢，小学生的暑期心态养护核心就是不紧绷、不放飞，温柔立规矩。咱们首先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商量一下，定一个轻松简单的假期小作息，不用像上学那样严苛刻板，只要大概固定好睡觉、起床、看书、玩耍、做家务的时间就可以了。规律的日常是稳住孩子心态最好的办法，能从根源避免孩子心态涣散、浮躁任性。重点呢，一定要把控好电子产品的使用，提前和孩子约定好规定，单次看屏幕不超过30分钟，每天总时长合理可控，坚决杜绝抱着电子产品一整天的情况。其实很多孩子沉迷手机不是有多爱玩，就是在家太无聊，没事儿可做。所以呢，家长每天抽一点时间陪陪孩子，读读绘本啊，做做手工啊，出门散散步，短途游玩，用有趣的线下活动替代虚拟娱乐。同时呢，放手让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比如说自己整理玩具，自己收拾书桌，在简单的劳动里培养专注力和责任感。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家长，假期多鼓励少批评，孩子偶尔偷懒贪玩那太正常了，不用事事指责过度较真儿。按时作息，主动看书，帮忙做家务，这些啊咱们都及时夸一夸，温柔引导，正向鼓励，比严厉说教管用得多。等到暑假的中后期呢，咱们再慢慢的帮助孩子收心调作息，轻松衔接新学期，避免开学手忙脚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小学生啊，咱们再来聊聊最让家长头疼的中

0: 学生。家里有初中生的家长肯定都深有体会，12到16岁的孩子正处在叛逆期最核心的阶段，自尊心超强，特别渴望被尊重、被理解。平时啊，上学就还好，有学业和老师束缚，矛盾不明显。一放暑假，天天居家相处，各种问题就集中爆发了。这个年纪的孩子真的是打不得、说不得、骂不得，稍微多说两句就顶嘴、冷战、闹脾气，摆烂、躺平、沉迷手机更是常态。很多家长都无奈感慨，假期亲子矛盾真的是太让人头疼了。但是大家要明白，初中生的叛逆、对抗、摆烂真不是不懂事儿，他们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争取自己的独立空间，获得生活的掌控感，所以对待叛逆期的孩子，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软沟通，少说教，多尊重。首先啊，咱们要改一改家长的沟通方式，彻底丢掉唠叨式、命令式的说话坏习惯，不要总是追着问成绩、挑缺点，动不动就批评指责，更不要强行地没收他的手机。遇到事情呢，就事论事，不翻旧账，不贴负面标签，不当众数落孩子，先耐心听孩子的想法，再温和沟通，从根源减少对抗情绪。其次呢，建议家长实行双向约定，自主管控，代替单方面的强制约束。咱们可以坐下来和孩子平等地聊聊天，一起制定假期公约、作息时间、手机使用、学习运动、娱乐放松，提前商量好，双方共同遵守，相互监督。家长呢不随意加码管控，孩子呢自觉遵守规则，有了掌控感，叛逆情绪自然会少很多，也可以适当留给孩子独处和放松的私人空间。还有一个超管用的解压小妙招分享给各位家长，叛逆期孩子的烦躁、压抑、内耗大多是长时间居家生活单调导致的，多带孩子出门走走，每天坚持户外的散步、骑行、爬山，让孩子多晒晒太阳、多活动。运动啊，是最好的情绪解药，负面情绪释放出去了，孩子心情自然就舒畅了，自然也不会刻意的对抗、摆烂、躺平了。假期相处难免有小摩擦、小争执，家长不用居高临下的强行压制，适当包容孩子的情绪波动，等双方都冷静过后，再温柔沟通化解矛盾，不冷战、不对立，慢慢引导孩子回归规律生活，循序渐进，收心调整，平稳度过叛逆期，轻松应对开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压力满满最容易悄悄内耗的高中生。和小学生的散漫、初中生的叛逆不一样，高中生的暑假心理难题核心就是焦虑和纠结。常年处在高强度备考的氛围里，学业压力大，竞争激烈，孩子们的身心啊长期紧绷，那么一到假期就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不敢放松，过度内卷，给自己疯狂的施压，要么就是彻底的摆烂，靠熬夜刷手机逃避压力。而且呢，高中生心思细腻，情绪内敛，心里有点压力啊、委屈啊，大多都不愿意跟家长老师倾诉，习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扛着。时间久了，亲子隔阂是越来越深，越闲越迷茫，越放空越焦虑。那高中生该怎么自我调节，家长又该怎么配合呢？咱们先说孩子这边哈，核心呢就是一定要告别极端的心态，要张弛有度的过假期，可不用抱着假期必须弯道超车的想法疯狂的内卷，也别觉得放假就该彻底躺平荒废时光，可以制定一个轻松的量化的每日计划嘛，拆分一点点简单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就好，不用过度的自我施压。同时呢，一定要留足运动、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劳逸结合，才能真正得到放松和休整。最重要的是学会主动疏导情绪，拒绝自我内耗。心里烦躁啊、焦虑不安的时候呢，别一个人闷在房间里胡思乱想，更

不要靠熬夜刷手机暴饮暴食来麻痹自己短暂的逃避。我们应该多出门走走，运动出汗，和朋友家人聊聊天，也可以写写情绪日记，把心里的压力和烦恼梳理出来，释放出去。哎，有心理困惑了，及时求助，别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的情绪。而家长要做的呢，真的特别简单，多理解，少施压，多包容，少说教，尽量少追问成绩，不对比排名，不反复唠叨学习，咱们多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和身心健康，尊重孩子的假期节奏和独处空间。温柔的陪伴和默默的支持啊，远比不停的督促管控更能帮助孩子缓解焦虑，稳住心态。临近开学，慢慢帮孩子调整作息，找回状态，平稳些。

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刚刚考完高考的毕业生们。高考结束了，紧绷了整整三年的高压是瞬间释放，很多同学都会出现报复性的放松心态，这一点啊其实也特别理解。你看辛苦了这么久，是终于不用早起刷题，不用熬夜备考了，自然想彻底放飞自我，于是啊通宵熬夜无节制玩乐，三餐作息混乱成了很多人的假期常态。其实适度放松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过度透支式的放纵真的得不偿失。短暂的狂欢过后，很多同学都会陷入深深的空虚、迷茫和焦虑，心态起伏特别的大。所以呢，高考后的假期最好的状态就是适度放松、平稳过渡，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整、自在玩乐，但一定要守住基础的作息底线啊，不要昼夜颠倒、透支身心。那么空闲的时间呢，也别全都用来娱乐放松，可以试着充实自己的假期生活嘛，比如说提前了解一下院校的专业，梳理志愿方向，缓解一下未知的焦虑，也可以学学开车，看看书籍，掌握一些办公的小技巧，培养兴趣爱好，或者是参与简单的社会实践，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这些都很不错嘛，让假期有收获，有成长，慢慢从高三的高压状态里抽离，平稳过渡到崭新的大学生活。其实啊，说到最后，大家会发现，暑期健康从来不只是作息规律、饮食清淡这么简单，更核心的是心态平和、情绪稳定。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专属的成长烦恼和心理需求，也需要家长因材施教、温柔陪伴、科学引导。愿每一位青少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舒心度假，治愈自我，沉淀成长。也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和睦相伴，让这个暑假成为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柔的休整时光。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

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0: 也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90年代的华语乐坛藏着无数温柔又遗憾的心事。1991年，郭富城带着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闯入大众视野，瞬间火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旋律、直白的歌词，道尽年少感情里的纠结与卑微。喜欢一个人却不敢打扰，深爱过后不知该坚持还是退场，这份小心翼翼的忐忑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事。在没有短视频流量热搜的年代，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随身听里全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属于90年代最动人的情感独白。如今再听见熟悉的前奏，依旧心头一暖。那些青涩懵懂的暗恋，无疾而终的情愫，都随着旋律缓缓浮现，温柔治愈，久久不散。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不粘锅真好用，但是用不对可是真有害，还交智商税呀。关掉所有不粘锅广告，告诉你的外星黑科技，大部分不粘锅上面都刷了一种涂层叫特氟龙。
2: 我就是特氟龙龙哥，我不喜欢水也不喜欢油，只要涂上我，食物来了我就挡在食物和锅中间，水也沾不了。
1: 不过中餐的灵魂是什么？当然就是食材和高温之间的反应啦。有特氟龙涂层挡在中间，你想展示一下爆炒火的艺术，能炒熟凑合凑合也能过。但最大的问题是，特氟龙涂层在超过260摄氏度的时候就会性状不稳定，超过350摄氏度就会发生分解啦。但好在家常炒菜是很少很少能超过260摄氏度，相对来说还算安全。可如果你家炉灶火特别猛，或者一不小心锅干烧了，别心疼锅，赶快换一口锅吧。其实只要是正规产品，错不在锅，错的是误导宣传和使用方法。涂层不粘锅，不要迷信外星黑科技，只要别高温，别干烧，别用铁铲子疯狂铲，趁着涂层没失效，一年左右换一个比较靠谱。锅底不烂锅不换，那就是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啦。或者学一学传统铁锅怎么开锅，安全不粘，而且炒菜好吃。不过麻烦嘛，可是真麻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那个我。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毒品危害人。

0: 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

0: 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

0: 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1: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7: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

0: 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1: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0: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1: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0: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1: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7: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排困板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 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0: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收尽收，合理归偿。
2: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4: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伺候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3: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5: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3: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6: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7: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8: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0: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7: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0: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0: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

0: 条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一转眼呀，七月已至，孩子们心心念念的暑假是终于来了。说实话，暑假对于孩子来说是快乐放松的甜蜜时光，但对于不少家长而言，属实是甜蜜的负担呀。很多人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放假了孩子就该天天开心，无忧无虑。但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暑假闹的小情绪、出的小问题真的完全不一样。低年级小朋友是越放越懒散，天天赖床玩手机，初中孩子进入叛逆期，家长是说不得管不动，高中生压力积压太久，焦虑内耗，刚考完高考的学子又容易彻底放飞，报复性的放纵。其实啊，这些都不是孩子故意调皮捣蛋，大多是假期节奏打乱，心态没有调整过来导致的。所以今天呢，健康日记咱们就来聊一聊全学段孩子的暑期心理健康，帮助大家轻松度过一个舒心和睦的健康暑假。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聊聊最可爱也是最让人操心的小学生群体。小学阶段的孩子呀，自律性本来就偏弱，上学的时候呢，有老师管，有课堂纪律的约束，作息学习都稳稳当当，一到暑假彻底松绑，立马就换了个状态，熬夜晚起，赖床不起，手机平板不离手，做事拖拉磨蹭，任性撒娇，生活作息是完全乱套了。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只是贪玩，不用太较真儿，但其实啊，放任不管的话，不仅会养成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开学之后呢，还很容易出现厌学呀、不适应的假期综合征。所以呢，小学生的暑期心态养护核心就是不紧绷、不放飞，温柔立规矩。咱们首先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商量一下，定一个轻松简单的假期小作息，不用像上学那样严苛刻板，只要大概固定好睡觉、起床、看书、玩耍、做家务的时间就可以了。规律的日常是稳住孩子心态最好的办法，能从根源避免孩子心态涣散、浮躁任性。重点呢，一定要把控好电子产品的使用，提前和孩子约定好规定，单次看屏幕不超过30分钟，每天总时长合理可控，坚决杜绝抱着电子产品一整天的情况。其实很多孩子沉迷手机不是有多爱玩，就是在家太无聊，没事儿可做。所以呢，家长每天抽一点时间陪陪孩子，读读绘本啊，做做手工啊，出门散散步，短途游玩，用有趣的线下活动替代虚拟娱乐。同时呢，放手让孩子做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儿，比如说自己整理玩具，自己收拾书桌，在简单的劳动里培养专注力和责任感。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家长，假期多鼓励少批评，孩子偶尔偷懒贪玩那太正常了，不用事事指责过度较真儿。按时作息，主动看书，帮忙做家务，这些啊咱们都及时夸一夸，温柔引导，正向鼓励，比严厉说教管用得多。等到暑假的中后期呢，咱们再慢慢的帮助孩子收心调作息，轻松衔接新学期，避免开学手忙脚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小学生啊，咱们再来聊聊最让家长头疼的中学生。家里有初中生的家长肯定都深有体会，12到16岁的孩子正处在叛逆期最核心的阶段，自尊心超强，特别渴望被尊重被理解。平时啊，上学就还好，有学业和老师束缚，矛盾不明显。一放暑假，天天居家相处，各种问题就集中爆发了。这个年纪的孩子真的是打不得，说不得，骂不得，稍微多说两句就顶嘴、冷战、闹脾气，摆烂、躺平、沉迷手机更是常态。很多家长都无奈感慨，假期亲子矛盾真的是太让人头疼了。但是大家要明白，初中生的叛逆、对抗、摆烂真不是不懂事儿，他们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争取自己的独立空间，获得生活的掌控感，所以对待叛逆期的孩子，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软沟通，少说教，多尊重。首先啊，咱们要改一改家长的沟通方式，彻底丢掉唠叨式、命令式的说话坏习惯，不要总是追着问成绩、挑缺点，动不动就批评指责，更不要强行的没收他的手机。遇到事情呢，就事论事，不翻旧账，不贴负面标签，不当众数落孩子，先耐心听孩子的想法，再温和沟通，从根源减少对抗情绪。其次呢，建议家长实行双向约定，自主管控，代替单方面的强制约束。咱们可以坐下来和孩子平等的聊聊天，一起制定假期公约、作息时间、手机使用、学习运动、娱乐放松，提前商量好，双方共同遵守，相互监督。家长呢不随意加码管控，孩子呢自觉遵守规则，有了掌控感，叛逆情绪自然会少很多，也可以适当留给孩子独处和放松的私人空间。还有一个超管用的解压小妙招分享给各位家长，叛逆期孩子的烦躁、压抑、内耗大多是长时间居家生活单调导致的，多带孩子出门走走，每天坚持户外的散步、骑行、爬山，让孩子多晒晒太阳、多活动。运动啊，是最好的情绪解药，负面情绪释放出去了，孩子心情自然就舒畅了，自然也不会刻意的对抗、摆烂、躺平了。假期相处难免有小摩擦、小争执，家长不用居高临下，

0: 的强行压制，适当包容孩子的情绪波动，等双方都冷静过后再温柔沟通化解矛盾，不冷战不对立，慢慢引导孩子回归规律生活，循序渐进，收心调整，平稳度过叛逆期，轻松应对开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压力满满最容易悄悄内耗的高中生。和小学生的散漫，初中生的叛逆不一样，高中生的暑假心理难题核心就是焦虑和纠结。常年处在高强度备考的氛围里，学业压力大，竞争激烈，孩子们的身心啊长期紧绷，那么一到假期就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不敢放松，过度内卷，给自己疯狂的施压，要么就是彻底的摆烂，靠熬夜刷手机逃避压力。而且呢，高中生心思细腻，情绪内敛，心里有点压力啊委屈啊，大多都不愿意跟家长老师倾诉，习惯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扛着。时间久了，亲子隔阂是越来越深，越闲越迷茫，越放空越焦虑。那高中生该怎么自我调节，家长又该怎么配合呢？咱们先说孩子这边哈，核心的就是一定要告别极端的心态，要张弛有度的过假期，可不用抱着假期必须弯道超车的想法疯狂的内卷，也别觉得放假就该彻底躺平荒废时光，可以制定一个轻松的量化的每日计划嘛，拆分一点点简单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就好，不用过度的自我施压。同时呢，一定要留足运动、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劳逸结合，才能真正得到放松和休整。最重要的是，学会主动疏导情绪，拒绝自我内耗。心里烦躁啊、焦虑不安的时候呢，别一个人闷在房间里胡思乱想，更不要靠熬夜、刷手机、暴饮暴食来麻痹自己，短暂的逃避。我们应该多出门走走，运动出汗，和朋友家人聊聊天，也可以写写情绪日记，把心里的压力和烦恼梳理出来，释放出去。哎，有心理困惑了，及时求助，别一个人默默扛下所有的情绪。而家长要做的呢，真的特别简单，多理解，少施压，多包容，少说教，尽量少追问成绩，不对比排名，不反复唠叨学习，咱们多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和身心健康，尊重孩子的假期节奏和独处空间，温柔的陪伴和默默的支持啊，远比不停的督促管控更能帮助孩子缓解焦虑，稳住心态。临近开学，慢慢帮孩子调整作息，找回状态，平稳衔接新学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啊，我们再来聊一聊刚刚考完高考的毕业生们。高考结束了，紧绷了整整3年的高压是瞬间释放，很多同学都会出现报复性的放松心态，这一点啊其实也特别理解。你看辛苦了这么久，是终于不用早起刷题，不用熬夜备考了，自然想彻底放飞自我，于是啊通宵熬夜，无节制玩乐，三餐作息混乱，成了很多人的假期常态。其实适度放松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过度透支式的放纵真的得不偿失。短暂的狂欢过后，很多同学都会陷入深深的空虚、迷茫和焦虑，心态起伏特别的大。所以呢，高考后的假期最好的状态就是适度放松，平稳过渡，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整，自在玩乐，但一定要守住基础的作息底线啊，不要昼夜颠倒，透支身心。那么空闲的时间呢，也别全都用来娱乐放松，可以试着充实自己的假期生活嘛，比如说提前了解一下院校的专业，梳理志愿方向，缓解一下未知的焦虑，也可以学学开车，看看书籍，掌握一些办公的小技巧，培养兴趣爱好，

或者是参与简单的社会实践，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这些都很不错嘛。让假期有收获，有成长，慢慢从高三的高压状态里抽离。

青少年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放松方式，舒心度假，治愈自我，沉淀成长。也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和睦相伴，让这个暑假成为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柔的休整时光。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小明，小明。
8: 哎，爸爸。
7: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啦。
9: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7: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9: 真的不收费吗？
7: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

0: 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1: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2: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3: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4: 北京时间19:30。
5: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1: 陈刚到南宁宾阳县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2: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向全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防汛救灾倡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防汛救灾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饱含对广西等省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关怀，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7月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我区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勇气迎接面临的挑战，继续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不辜负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项工作任务更加重，挑战更加大，要求更加高，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救援抢险和群众服务放在当下工作的最高位置，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加快受灾地区抢险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把党中央的温暖关怀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的心坎上。当前工作已经从救急救险转到打攻坚战、持久战阶段，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该干什么、怎么干，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确保不落一户一人。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持续强化对并险水库等的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发生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优化指挥调度体系，强化工作统筹，下沉一线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等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袭击，多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险情灾情。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受灾严重的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工作，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受暴雨侵袭，宾阳县部分乡镇街道、村庄被淹，水电网络、道路大面积中断，全县7.9万多人受灾，其中甘塘镇2.6万多人受灾。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全力开展防灾救灾工作。坐落在甘塘镇班江南岸的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塘分院受灾后，该院9名值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转移172名老人，无一人员伤亡，无重大财产损失，老人及家属情绪稳定。 陈刚来到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棠分院查看老人安置、照护、物资调配等情况，对该院及时转移安置老人给予肯定，要求继续暖心细致照顾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甘棠镇班江码头小广场，陈刚听取宾阳县甘棠镇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秩序恢复、群众自救等情况，看望慰问正在清淤作业的部队官兵，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陈刚强调，宾阳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挺应担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设置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等方式，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灾、灾后自救等工作，重建美好家园，让党旗在抗洪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努力营造干群合力抗洪救灾浓厚氛围。要加强统筹协调，集中各方救援力量，加大力度做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坚决防范次生灾害，有力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武警广西总队司令员杨瑞杰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2: 广西台消息，7月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发出倡议，要求全区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把助力防汛救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履职成效的试金石，自觉在自治区党委及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全区各级人大干部和人大代表要把示范引领作用发挥到抢险救灾最前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各级人大要充分发挥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等履职平台作用，迅速组织人大代表进站入阁、下沉村社，面对面倾听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收集房屋受损、生活保障等信息，及时将群众急迫诉求转化为代表建议，推动问题早解决、早见效。要注重收集抗洪抢险一线的社情民意，及时汇总分析、精准反馈，为党委政府优化决策提供参考。要立足法定职能，展现人大担当，力所能及助力全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用好代表议案建议这一渠道，针对防汛救灾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提出高质量的对策建议，推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为夺取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全面胜利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1: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参与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卫生防疫等工作。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积极为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献计出力。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优势专长，通过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围绕防汛救灾建言践行。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通过多种形式力所能及地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重建美好家园。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凝心聚力作用，架起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广大政协委员要依托政协宣传阵地、委员工作室等平台载体，多渠道听取基层群众的呼声、诉求和愿望，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持参与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2: 广西台消息，七 7月10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和广大统战成员发出防汛抗洪救灾倡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积极参与防汛救灾工作，在大灾大考面前彰显统一战线与党同心的政治本色，要发挥统战优势，积极支援防汛救灾一线，要把凝心聚力、汇聚力量贯穿防汛救灾全过程，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一线，及时了解受灾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帮助转移安置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协助做好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秩序维护、心理疏导等工作，组织开展邻里互助、生产自救，共同维护灾区社会稳定。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要立足自身优势，全方位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深入开展广西光彩事业行、万企兴万村等活动，组织民营企业参与灾后帮扶，要组织党外医疗、科技、法律等专业服务团队深入灾区，开展义诊、技术指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帮助解决群众看病、复产等实际问题，全力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攻坚战。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洪水退去，清淤复建火速推进。7月10号晚，衡州市云表镇距209国道一线灯火通明，来自消防、公安、武警各级党政机关及社会各界的3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迅速集结，组成18个工作组，冒雨开展通宵清淤作业，以水退人进、昼夜奋战的姿态，全力抢通道路、清洁家园，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南宁台记者陆稳恒、韦俏、陆林广、李阳的报道。当晚10点，清淤队伍作业机械陆续进场，雨水连绵不断，路面泥泞湿滑，一线人员依托应急灯光、手电照明，在雨夜中挥锹清淤、合力除障，机器轰鸣声、铁锹铲泥声交织成灾后重建的奋进乐章。衡州市马山镇党员毕小思：
3: 我们是横县马山镇镇政府党员，他们都过来了，这个父老乡亲他们现在都不能回家，我们做这个清理，尽快把这个家园清理干净，就让他们回来。
1: 衡州市人社局党员苏春雷：
4: 组织了26人来云表镇做清淤工作，今晚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把草面上的淤泥清理干净，我们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上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1: 雨水浸透衣衫，泥浆沾满全身，全体人员争分夺秒推进清淤工作，现场指挥

0: 为高效有序，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精准配合。衡州市武装部民兵队长乐锦昌：
1: 早上六点到现在，洪水不退，我们不退，可能要搞到天亮，务必就是做好工作。
2: 洪水不退，我们不退，亮亮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灾情就是命令。当衡州市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侵袭，多个乡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争当抢险救灾重建的逆行者，让党旗在抗洪一线高高飘扬。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的报道。
5: 当灾情发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巨大威胁时，舍小家顾大家是党员干部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衡州市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校长韦显辉是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受灾群众安置点的大管家。当得知自家的房子也被洪水冲毁，他顾不上回家去看一眼，而是选择一心扎进安置点工作，及时解决受灾群众的衣食冷暖。
6: 我家里冲得差不多了，我听说已经围墙冲垮了，我们接到政府通知说我们这里是安置点之后，我们就一直忙，也没空想，也没空回去，要解决住的、吃的、用的，所以感到责任重大的。
5: 在衡州市受灾较重的云表镇安置点，热腾腾的饺子、热泡面、盒饭等食品让受灾群众的心里暖暖的。党员志愿者秦艳丽忙着组织受灾群众排队分发物资，额头上满是汗水，只听见他不停大声喊饭菜优先保障受灾群众。有些嘶哑的声音成为安置点群众最暖心的依靠。
7: 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安置点物资的分发，协调医护人员，帮他们做检查，优先保障群众，坚持这生命至上，群众至上，
8: 带了很多地的群众进去，就让我们家乡做点贡献。
5: 东圩村在六兰水库周边，洪水退去，村里断电、断网、断水。孝义镇纪委书记雷叶龙忙着组织运送救灾物资、清淤清障，组织灾后重建，连续奋战至凌晨四五点，与人民群众共度难关。
9: 我们政府一定肯定会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能为我们群众解决一些实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作为公职人员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养了。
0: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0号，方春明在2026年再会14届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座谈会上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部署，依法加快推进我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何文浩出席会议。
4: 7月10号，崔国华在自治区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中心视频调度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巡查排查、临灾预警和应急处置，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6号，乌家市在吴州学院讲授思想政治教育课时，勉励广大师生坚定理想信念，倍加珍惜时光，志存高远，奋发图强，切实担负起建设广西、建设家乡的时代重任，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4: 7月7号，刘永梅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讲授思政课时强调，学校要发挥学科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政策优势，青年学子要持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牢固树立科技报国远大理想，自觉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当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稳步推进，灾后卫生防疫进入关键攻坚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5: 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广西已启动多维度全覆盖的应急监测响应体系，从应急指挥、专业消杀、疫病监测、饮水安全、物资保障、健康宣教多维度发力，全方位织密织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截至7月9号，全区传染病疫情与去年同期相比无明显变化，整体形势平稳可控。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与疾控部门的专家下沉至南宁、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青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分层次开展医疗应急和灾后防。

0: 疫等卫生应急的指挥协调、培训指导、防疫消杀等工作，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洪水退后，因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易发生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传染病。衡州市卫健系统组织以市疾控中心为主力的应急消杀队伍，深入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严重区域，开展地毯式消毒防疫。衡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队队员韦思亮。
1: 叫他们注意肠道传染病啊等等的发生，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喝煮沸的水。
0: 衡州市孝义镇罗村村委黄菊屯村民陆通勇，
2: 帮我们消杀了之后的话，它就可以杀死很多那洪涝过后的那细菌啊，就让那细菌滋生不了嘛。
0: 截至目前，南宁市派出专业消杀人员500多人，重点对灾情较严重区域的街道、居民片区、公共区域、安置点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衡州市累计完成消杀面积22.5万平方米，宾阳县完成消杀面积7万平方米，有效消除环境病源滋生隐患。在贵港市，专业消杀队伍进驻盛世华府小区，对已完成排水清淤、具备消杀条件的地下停车场开展全面消杀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规范配比消毒药剂，对车库地面、角落等洪水浸泡区域进行全覆盖喷洒消杀，从源头上切断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有效防范灾后次生公共卫生风险，努力为群众创造一个安全卫生的居住环境。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负责人陆雪兰：
3: 洪涝灾害之后一定要遵循先清淤再消毒再回迁的原则，要针对重点的区域开展消毒，被洪涝浸泡过的居民的住房、公厕、垃圾站、市场、安置点等这些重点的区域进行消毒。
0: 同时，广西在衡州、钦州等多地同步开展了饮用水水质专项检测，全面评估饮用水安全状况，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广西还多为开展健康宣教，引导群众主动做好个人防护，参与环境清理消杀。
4: 广西台消息，7月6号以来，广西因美沙克台风造成严重洪涝灾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全国各地爱心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手，通过广西红十字会为灾区捐赠善款。截至7月10号12时，全区红十字系统共接收捐赠款物价值达1亿4500多万元，其中捐赠资金1亿0859万元，捐赠物资83.6万件，价值3690多万元。灾情发生后，全区红十字系统累计调派赈济、搜救、供水等专业救援队伍60支611人次，出动冲锋舟83艘次，分别在南宁、贵港、钦州等受灾严重地区开展救援，共转移群众1865人，运送生活保障物资22万多件。广西红十字会表示，所接收的捐赠款物将按照捐赠人的意愿，结合灾区实际救援需求，全部用于本次广西洪涝灾害的紧急救援救助及灾后重建工作。社会捐赠款物的接收及使用情况将通过广西红十字会官方网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通过博爱通小程序捐款的爱心人士，也可在博爱通小程序个人信息页内查询本人捐款记录、证书及开具捐赠票据。
5: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 C 平台整机设计首席总师李伟，扎根柴油机研发一线20余年，带领团队突破多项国际先进水平技术，用创新成果书写新时代党员的科技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周子勇的报道。2005年，李伟通过校园招聘进入育柴，从冷却系统零部件设计员做起。凭着爱学习、肯钻研、能吃苦的韧劲，他很快脱颖而出，不仅积极参与了多个基本型及变形机的冷却系统与部分润滑系统等研发工作，还出色完成了育柴全系列机型冷却系统部件的水力及结构受力优化等工作。李伟：
6: 恩师和子资的培养，让自己在这个平台中得到了锻炼，并将掌握的技能本领应用在产品开发中，也让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能够和工作融为一体。
5: 在直列200钢径 C 平台各机型的设计开发中，李伟带领团队迎难而上，独创高强度、轻量化、高可靠结构设计理念，成功解决了传统发动机笨重。

0: 压承受能力弱的难题。他还主持搭建技术平台，开发出耐高爆压轻量化的机体和钢盖，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西育柴传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直列 CCL 系列柴油机整机设计技术总师王立乐，
1: 在我们的项目开展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突发故障，然后还有一些紧急情况，李伟同志呢总是带头起到一个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然后一起想方案出点子，及时的找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从李伟身上就是学到了为达目标穷尽一切死磕到底的奋斗精神。
0: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伟深知团队的力量，他创新推行应用场景三维建模还原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为每位新员工量身定制成长计划，手把手传帮带，至今也培养20多名年轻骨干，均能独立承担整机开发，多人获评市级优秀工程师，成为公司研发中坚。广西育柴传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设计开发工程师潘永佐，
2: 正因为有了李伟同志这样的领头羊，所以能在研发领域实现不断的新的突破，我将以他为榜样，刻苦工作，勇于创新。
0: 20多年如一日，李伟以党员的初心与定力在困境中攻坚，他作为主要发明人的发明专利授权达20多项，先后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广西卓越工程师奖等荣誉，所开发的系列发动机累计销售超3万台，每年可节省燃油超1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350万吨。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航运、海洋工程、数据中心等领域。李伟
3: 坚守的初心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公司，让育柴品牌动力产品能更好的服务于客户、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社会。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亚楠、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在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要求聚焦短板，集中发力，细化举措，全力攻坚；德保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绘就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图景。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7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专题研究发展向海经济工作。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2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建强用好科创平台载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自然灾害事故教训，切实扛牢防汛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覆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水库管护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各方防汛责任，做好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完善险情应急处置方案，从严落实各项防汛救灾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生产两件大事，紧盯矿山工矿企业、道路交通建筑

筑施工、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与重点场所，深挖彻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行业监管、企业主体等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开展全链条系统性火灾风险排查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传达自治区专题研究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移交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找准监管漏洞、制度短板、责任缺位等深层次问题，实行清淡化管理、消耗式推进，推动隐患整改闭环到位。要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效能。要强化追责问责，形成震慑，严格执行事故查处四不放过原则，以刚性追责倒逼安全责任落实。会议有传达学习自治区强边固防工作专题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牢强边固防政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当前正值换届关键时期，要统筹抓好班子调整与边境管控工作，做细做实工作交接，确保边境管控工作平稳有序衔接。要抓实重点环节，织密全域治安防控网络，健全联防联动处置机制，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共同筑牢强边固防的坚固防线。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深刻认识百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把百色放在全国全区大局中去谋划推进，找准发展定位，抢抓发展机遇，充分挖掘和发挥百色的优势和潜力，在通道、枢纽、产业、平台、环境五个关键点上下足功夫，奋力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通道提质，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补齐硬件短板，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统筹陆海联动要素，持续优化向海发展空间布局，畅通内外双向流通脉络。要聚焦枢纽打造，加快园区、港口和作业区建设，持续完善仓储、集散、联运等综合服务功能，充分释放多式联运枢纽辐射带动效能。要聚焦产业发展，重点围绕百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紧扣四加四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支撑夯实向海经济发展基础。要聚焦平台赋能，围绕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提升园区综合承载力、吸引力和口岸能级。要聚焦软环境优化，健全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服务质效，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构筑百色向海经济发展硬支撑。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7月10号，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他强调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雷厉风行的作风，全力以赴赶进度、提质效、保稳定，坚决打赢翻身仗，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是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的重要工作，当前我市化解工作形势总体较为严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摒弃按部就班的思想心态和工作方法，树立按天计算与时间赛跑的意识，把攻坚时期应有的力度拿出来，应有的效率提起来。王永超要求要聚焦关键短板，集中发力，以更有力的举措全速攻坚突破，要紧盯后进县市区补短板，逐案建立台账，逐户对接诉求，确保化解率显著提升，赶上全市进度，要紧盯重点案件。

0: 以己攻坚，组织市直有关单位专业力量，成立对应专案小组，会同地方按照一案一策，重新梳理优化矛盾纠纷化解路线图，聚力啃下硬骨头。要紧盯跨域案件协同攻坚，所有跨县域案件要全面推行双县主官、双专班联合办公制度，坚决破除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推诿扯皮、各自为战。要坚持抓大不放小，在攻坚重点难点案件的同时，组织乡镇村屯力量，发挥寨老乡贤的作用，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一般案件进行批量化解，加快工作整体进度。王永超强调，要铁腕压实各方责任，以刚性纪律保障任务落地。包联市领导要进一步强化跟踪问效，对包联县市区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靠前指导、高频调度。包联市直部门要全程跟踪化解进度，做好督促落实。市工作专班要统筹强化一线督导，严格执行周进度量化工作制，立足实际，对各县市区分档明确每周目标任务，推动化解工作有力有效落实。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和工作督查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徐迪克、陈烈、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庆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德宝融媒记者郑玉琼、范庄园报道。地处桂西南的德宝县，聚居着壮、汉、瑶等九个民族，36.8万各族人民。近年来，德宝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让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绘就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鲜活图景。距离德宝县城13公里的都安乡凌雷村，连片的火龙果基地如绿毯般铺展在石山之间。这片曾经石漠化严重、土地贫瘠的大石山区，如今处处洋溢着同心增收的生机与希望。凌雷村村民许一寿：
1: 现在乡亲们一起好好打理果园，建仓订单源源不断，在家门口能稳定赚钱，村里还修了贝农广场，场面万满，民族团结的故事。有空大家集在一起唱山歌、聊家常，自己过得有喜有味。
0: 凌雷村一共有12个自然屯，居住着汉、壮、苗、瑶等各族群众1619人。多年来，各族人民群众携手共进，实现道路硬化、安全饮水、量化绿化工程全覆盖，先后获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广西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改革集成优秀试点村，真正做到产业富口袋、文化富脑袋。凌雷村驻村第一书记刘磊：
2: 在这里，我们一届接着一届干，我们建成了近200亩的火龙果基地，近50亩的西瓜大棚，今年我们还新种了30亩的甘蔗。我们就是要让各族群众拧成一股绳，办好每一件小事。
0: 在德宝县城关镇德福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居民黄海波每日穿梭在小区的楼栋之间，为邻里老人配送热饭，提供便民服务。这份暖心工作不仅为他带来稳定收入，更在朝夕相处中传递邻里温情，筑牢各民族群众邻里守望相助的情谊。黄清波：
3: 每次给老人送去热饭，看到他们开心的笑容，我也感到特别的开心。大家在这里都是互帮互忙的，然后在这里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都很开心。
0: 德福社区是德宝县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共安置2300多户、10000多名搬迁群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当地依托东西部协作，网格精细化治理，不断完善就业、养老保障等措施，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建成了守望相助的民族交融共同体。每当德宝县城区日， 方山文体公园就热闹非凡。

在这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里，步道景墙处处诉说着各民族共创美好家园的故事。自发组织的民间壮

0: 气很好喽，都是很热闹。
1: 产业增收，撑起幸福生活，文化交融，拉近各族人心。在德宝这片热土上，各族群众朝夕相伴，互帮互助，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烟火，携手奔赴安居乐业、和睦共生的美好生活。
2: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1: 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滕建伟，通讯员何建锦报道。近日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项目纳满大桥54品箱梁全部架设完成，成为全线首座实现全幅贯通的桥梁，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当天上午，位于田阳区的纳满大桥施工现场机械有序作业，施工如火如荼。随着最后一片25米箱梁平稳落入指定位置，纳满大桥品箱梁全部架设完成。纳满大桥是南百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线路上的控制性工程，全长232米，采用双向8车道高速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20公里。项目结合旧路改扩建特点，采用上下行分幅拼宽施工方案，左右两侧分别拼宽8.2米、7米。建成后，桥面总宽达43.2米，将大幅提升路段通行容量与通行效率。此次全幅贯通，不仅为后续桥面铺装、附属设施施工打通作业面，也为全线同类桥梁改扩建工程积累了标准化施工经验。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师肖凯。
3: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剩下施工黄金窗口期，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速推进桥面铺装、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附属工程施工，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力争早日建成通车。
1: 田东融媒记者蒙明阳、阮青晶报道。当前田东县早稻种植进入田间管护的关键期，当地借助植保无人机等设备协助作业，提高早稻管护效率。在田东县平马镇梅桑村的连片早稻田里，机手正在远程操控植保无人机低空作业，将雾化肥液均匀地喷洒在田间。梅桑村村民林普上：
4: 我这边种有4亩水稻，以前人工喷洒费时又费力，天气热了回去身体还容易不舒服，现在有无人机之后很方便，喷洒又均匀，效率又高。
1: 农户的真切体验是田东县落实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科技助农的生动缩影。当地通过整合资源，免费为种植户提供科学化、规模化田间管护服务，切实降低农户种植成本与生产压力。广西田东核心农业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黄焕武：
5: 针对我县找到关键生长节点，组织专业非防队伍，免费为当地群众开展8000多亩水稻叶面喷施服务，促进水稻提质增产。
1: 田东县平马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顺官：
6: 我们通过标准化、机械化、专业化的非防作业，及时为水稻生长补充所需营养，提升抗病抗倒伏能力，促进水稻提质增产。
1: 田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陈千富报道。历时10年持续科研攻关，近日优质中晚熟芒果新品种番芋二号在田阳区百芋镇全面开启推广工作。据悉，番芋二号是百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百色市现代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从攀枝花引进培育的优质中晚熟芒果新品种。科研团队在2016年启动适应性观测，2018年开展规模化引种试验，2021年通过国家级品种审定，后续4年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有效提升作果率，降低病害。该品种较金黄芒增产7.5%，商品果率高，丰产稳产性优异，有效补齐本地晚熟芒果品种短板，助力百色芒果产业提质增效、错峰增收。百色融媒记者罗翔报道。7月10号上午10时，百色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成绩正式公布， 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随即启动。据悉

0: 2026年我是高中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招生录取考生志愿填报采用计算机网上远程填报模式，考生需在7月11号10时至7月15号18时期间登录百色市招生考试网，通过首页快速通道的志愿填报通道进入系统操作。根据百色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今年全市高中阶段招生总计划4.93万人，所有公办、民办普通高中严禁跨市域招生。市直属及田阳区普通高中面向右江区、田阳区招生，各县市区普通高中仅限本县域内招生。下面请听白广简讯。田林县招商引资工作连续4年位居百色市前列，获评广西驻点招商工作先进集体。“十四五”期间，田林县引进重点产业项目78个，总投资达235.66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53个，区外到位资金及项目投资完成额达172.3亿元。7月7号，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12名队员接到自治区红十字会调度指令后，携4艘冲锋舟及全套水域救援装备，分梯队赶赴南宁横州开展抢险救援。7月10号中午，救援队完成任务后平安返回。3天时间里，救援队共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42人，并多次向被困村落投送生活物资。近日，乐业县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咨询答疑、安全资料发放、实景实操演练等多样化方式，全方位普及各类安全常识，让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在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要求，聚焦短板，集中发力，细化举措，全力攻坚。德保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绘就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图景。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在我们的会客厅呢，我们是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市委党史研究室的田茂华老师。田茂华老师呢，不仅是党史专家，广西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百色市社会科学特聘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特别会讲故事的人。每次和他聊红歌，或者说听田老师说红歌，我们都会发现，原来这些熟悉的旋律背后藏着那么多我们不知道的波澜壮阔。今天田老师又要带我们走进那些熟悉的旋律背后，在歌声当中重温百年党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田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小葵好，朋友们好。
2: 欢迎田老师再次的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我们说到了七月，可以说是红色七月，也想到了红歌。那说到了红歌，就会有很多，包括说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歌唱祖国等等，相信很多的朋友都会唱，但是未必知道他们背后的一个故事。那田老师呢，您也是长期研究红歌和党史，能不能先和我们定义一下什么是红歌？红歌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它的源头又是在哪儿呢？
3: 五四运动以来啊，中国共产党就倡导了新潮流，领导了新体制文化。它的内容涵盖了文学、戏剧、音乐、舞蹈、曲艺、书法、美术、摄影、雕塑等艺术的门类，第一次实现了新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我们称之它为红色文化。因为红色象征着热烈、鲜血、正义、光荣和胜利，红色的经典歌曲是我们红色文化宝库中闪耀的珍珠，它扎根在优秀的传统文化沃土，反映着广大民众的心声，回荡着历史前进的脚步声，闪耀着正义的思想光辉。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唤起工农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就从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歌曲中汲取丰厚的营养，注入革命的基因，使之通俗易懂，凝心聚力，广为传播，推动着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从这个角度来说，红色的经典它是革命的金钥匙、晴雨表、助推器，极具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革命性的宝贵价值。这些经典作品它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岁月的淘洗、民众的评判，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2: 当我们说到了

0: 歌当中的百年党史，那么我们是从国际歌开始说起的。国际歌是如何传入到中国？那么当时它对中国早期共产党人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早期的革命歌曲又是唱出了怎样的时代呼声呢？
1: 自1920年起，那些外出留学和勤工俭学的革命青年呢，就从法国、从苏俄，首先带回了文字，起初的名字叫《劳动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瞿秋白是第一个实现了词曲的配译，并且在1923年6月20日，中共三大的闭幕会上，他亲自指挥代表首唱，成为不同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符号，也成为了党代会及重大政治活动的固定仪式。
0: 而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啊，唱的是哪段历史？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传唱至今呢？
1: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期，我们共产党呢领导了多地区的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了各级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十送红军这首经典作品呢，它描述了在1934年的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当地的群众纷纷前来送别亲人子弟兵，这样的一个感人的情景。在1961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朱正本和张世燮等人采风整理创作而成。这首歌的曲调基于赣南的采茶戏，它运用了回旋式的曲式结构，极具辨识度的方言衬词，情景交融的场面叙事，复杂情绪的层次表达，成为我们红色音乐民族化的标杆作品，将我们的历史记忆升华为跨越时代的审美经典。

0: 火岁月当中的红歌也是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也包括说像《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南泥湾》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非常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唱出了中国人民面临民族危亡时代的呼声。那这首歌是如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呢？
1: 《义勇军进行曲》呢，首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这首歌呢，旋律悲壮，鼓舞人心，伴随着中国革命，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其为代国歌。到了2004年，成为正式的国歌，并写入了宪法。
0: 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必须要了解国家的这种发展历史啊。那么还有呢，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啊，是被誉为民族精神的史诗。那我想问一下田老师，在这首歌《黄河大合唱》创作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黄河大合唱》呢，它创作在1939年，词作者汪蔚然呢，他在东渡黄河的时候，亲眼目睹了那些船夫与狂风恶浪搏斗，那些耗子啊穿云破雾的场景，他深深地受到震撼，就写下了这首歌词。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呢，就在延安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了6天，他是靠吃白糖来提振精神，并且由他的妻子钱韵玲协助他抄谱，他一口气完成了8个乐章，在4月13日在陕北公学的大礼堂首演了，就迅速了传遍了全国。这个交响音乐啊，是我们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

是震撼人心的音乐史诗，它多维地体现了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所以它成为了穿越时空的不朽经典。

0: 在听到了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份震撼和力量。那么如果说黄河大合唱是音乐的民族精神的史诗，那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其实我们听到的是更加笃定的声音和对信仰的这种坚定。那这首歌呢，是1943年由平山县人曹火星创作的。那这首歌为什么能够在战争年代可以传遍全国呢？
1: 因为这首歌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啊，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与劳苦大众风雨同舟，跨越了千难万险，走向了胜利。这首作品呢，饱含深情，内涵质朴，鼓舞人心。在整个革命时期啊，它激励着全民抗战，所向无敌。
0: 延安时期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歌曲，比方说像《南泥湾》等等。那那个时候的延安为什么能够成为红歌的摇篮？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好奇的。请田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
1: 中国共产党延安13年呢、使延安成为了革命胜利红色的摇篮，更是淬炼品质的精神高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直接塑造了中国文艺制度的基因。那时的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激活了精神追求的创造力。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呢，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地走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道路。那时候有鲁迅艺术学院的人才摇篮，更有大批的文艺社团的体制的支撑，所以延安时期啊，诞生了很多的红色经典集群，比如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南泥湾》《军民大生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等，歌剧、秧歌剧，各种门类。这些作品啊，成为战时动员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军民的精神源头，更加成为我们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艺术风格的奠基地和实践的典范。

0: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些红歌是成为了当时战时动员的利器，也成为了根据地的精神源头。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阶段呢，可以说从这几首红歌当中感受到是换了人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代表啊，像东方红。那么我们知道呢，东方红最初是陕北民歌《骑白马调》，后来呢是由农民歌手李有元改编而成。那这首歌是怎么样就成为了时代的颂歌呢？
1: 东方红这首红色经典堪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精神旗帜，因为它真实地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心拥护。这首歌呢，它贯穿着红色的记忆，是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符号。我们更认为它是信仰之声，是希望之气，是力量之源呐。

0: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歌唱祖国这首歌，歌唱祖国呢是被誉为第二国歌，那么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田老师，
1: 这个故事啊更有趣了。歌唱祖国呢是王生呢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时候啊，他就产生了一种灵感和创作的冲动。1950年9月呢，他来北京买乐器，他再次的被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情景啊激荡得热血沸腾。在北京返程天津的火车上啊，他就忍不住用香烟盒来记录他所构思的歌词和曲谱了。
0: 嗯，
1: 并且在火车上呢忘我的高声歌唱，到了家了以后呢，他连夜的边哼唱边完成，还把他怀孕的妻子也拉起来跟着他一起哼唱。哎，完成了这首作品了以后，想不到他会被报社退稿，但是他不气馁啊，他自己亲自刻蜡板印曲谱啊，兴致勃勃的到那些工厂啊，到那些学校啊，自己去教唱，所以呢就轰动了整个京津地区了。到了1951年4月15日啊，《人民日报》啊就正式的刊登了这首歌，并广泛的推广。国家文化部呢就把它定为国庆的必唱歌曲。毛主席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赠送给他一套《毛泽东选集》。

0: 今天和田老师对话呢，其实会让我感觉到，我们都知道红哥非常有力量，但是红哥背后的故事啊，应该说也值得我们去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阶段的一些歌曲啊，可以说呢，它也是从改革开放走到了现在，代表着我们正在发展当中的这种中国的一个变化。像《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不忘初心》等等。从《春天的故事》到《不忘初心》，红哥的风格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新时代的红歌传承了什么，又创新了什么呢？
1: 我们国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呢，我们红歌的风格啊，也从单一的政治宣教转向了多元化的审美表达。首先它的情感基调呢，从原来高亢激昂的，那就转向了温情的叙事。早期的红歌呢，多采用高快响应的进行曲式，主要它要强调一种集体意志与战斗的精神。改革开放后呢，就注重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人性的关怀，旋律呢趋向了柔和抒情，题材呢从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向了日常生活与家乡风物。比如说在希望的田野上啊，春天的故事啊，这些作品啊，就以亲切朴实的笔触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和老百姓的心声。这些作品的音乐语言词汇啊，也从原来的民族民间单一的素材呢，转向了中西方融合的多元风格。作曲的技法呢，更加的丰富，在风格上啊，大胆的跨界，使这些作品更具当代感与思念的味道。比如说十五的月亮啊，望星空啊，表现形式呢也从过去长期以来以合唱齐唱为主啊，转向了独唱流行化的传播。演唱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样化了，传播的媒体呢就更加翻新了，也更加破圈了。不管时代怎么变，精神内核永远不变，它只能使感染力更加加强，传唱度呢更为拓展，这样才符合时代的审美趋向。

0: 在听田老师分享的时候，我会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触，就是您不是在讲红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红歌里。我想呢，这也和您就是30多年的党龄，和您几十年如一日的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在田老师的表达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了您对红歌的这种厚爱。同时的话呢，田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开展了许多的红歌宣讲。那我也想问一下，就田老师在这么多的红歌宣讲当中，有没有哪一场让您会感触特别深的？
1: 说起这个红色经典的感人的课堂氛围啊，那是数不胜数了。那我就说一个例子呗。2023年的9月，在桂林的一次课堂里啊，我呢就把电影歌剧《党的女儿》这个真实的故事啊说给大家听。那就是1935年红军长征之后，主力转移了，在当时的江西苏区啊，反动派残酷的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苏区。故事中呢，就说到共产党员玉梅从血雨腥风里站立起来，她历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员七叔公，他们擦干眼泪掩埋战友，坚定地相互鼓励，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永远跟党走，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真实的感人故事在讲述的时候，歌声响起了，那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然后我就结合这个故事的氛围，让广大的学员一起来深情的学唱，来演绎。当时台下300多位的学员呐，都被这个故事感染了，大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集体的热泪盈眶，甚至有很多的学员呢还泣不成声。这样的场景虽然很多很多，但是那一天的氛围啊，让我每每想起来啊，总是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0: 田老师，刚刚您说到了，就是让您非常动容的这个场景，就是在桂林宣讲红歌的时候，能不能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清唱一段，就是《党的女儿》歌剧当中的这首插曲《天边有颗闪亮的星》呢？
1: 好，我就来清唱一下，把大家一起带入那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呗。

相信通过田老师的分享会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的话呢大家会情不自禁的就是带入到了这个场景当中。我刚刚也是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的。那最后呢我也想问一下田老师，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感受到红歌他之所以能够传唱至今，靠的不仅仅是旋律，还有就是

0: 就是它最核心的这种感人至深的一个力量。那么在您看来，您会觉得说红歌最核心的力量是在哪里呢？因为有的人说红色音乐呢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想问一下，红歌对于当代人，尤其是年轻朋友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 在我看来，我们的红色经典长唱不衰，长唱长新，它是永不过时的，因为它表达的不是个人的恩怨，小资的情调，不是那种无病呻吟、荒诞低俗、哗众取宠、口水流行的肤浅作品，它表达的是一种家国的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信念。红色的经典，它给我们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取、阳刚开阔的文学艺术的美学风格。更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在挫折面前，我们要顽强不屈，追求真理，我们视死如归，集体主义，责任担当。红色的经典作品，它引领着我们远离那些假丑恶，追求真善美，它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在学习的过程里陶冶情怀，健康心态，升华境界。正是这些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艺术化表达，它在社会里传递着每个时期满满的正能量。我认为红色经典它有精神，而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个人和民族的命运。红色经典它更有情怀，当我们每个人的追求与国家的兴旺紧密的相连的时候，你会感到天地是多么广阔，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光荣。红色经典更有意志，当广大民众的力量汇集成海的时候，我们的梦想终将照亮灿烂的现实。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美好的事物总是要被歌颂的，美的魅力总是不可抵挡的。对于各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学习者来说，经典有力量，前路更有光芒。美的生活，美的追求，它永远是人类向往的星辰大海。
0: 衷心的感谢田老师再次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当然也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七月的中国，歌声嘹亮，愿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继续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好的，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综合广播，
2: 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5: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0: 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中的原味音乐，我是李翔。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刘美麟带来的《一千零一夜》。这首歌是电视剧《一千零一夜》的同名片头曲，由杨哲作词，田昌业作曲，用摩天轮、南瓜车等童话意象串联起一个关于勇敢追爱的故事。梦里能到达的地方，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杰伦带来的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杰伦带来的《乡间的路》，这是周杰伦2026年专辑《太阳之子》中一首充满疗愈感的民谣，由方文山进行填词。周杰伦说，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可以被听见的画面，温暖的吉他声配上夕阳余晖和辽阔的田野，充满了画面感，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开阔的草原，在微风和阳光中缓缓前行，感受那份久违的从容与自在。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郭靖带来《那年的字里行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郭靖带来的《那年的字里行间》，这首歌是电视剧《上游》的插曲，由大猴仔作词，励志腾作曲。郭靖温暖内敛的嗓音，把校园时代那些藏在字里行间的暗恋小情绪轻轻地唱了出来，曲风轻快，歌词生动，让人回想起学生时代把喜欢默默记在心底的纯真模样。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沈以诚带来的《未完成》。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沈以诚带来的《未完成》，这首歌是电视剧《年少有为》的片尾曲，由段炼包揽词曲创作。沈以诚用他深情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那些未能圆满的遗憾，那些未完成的约定，未说出口的话，或许正是青春最真实的模样。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姚正带来《风雨困兽》。
1: 怎么还在敲打不完的心中？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姚正带来的《风雨困兽》，这首歌由姚正参与词曲创作和制作，他唱的是被困在回忆与人生风雨中的孤独感。岁月仓促，人生不过是短短一刹，那些陪你走过风雨的人永远

0: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大粉乐队带来的《人间迷航》。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小春带来《借过一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小春带来的《借过一下》，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周深。陈小春在综艺《国乐无双》中采用民乐新编，演唱了粤语版本。陈小春独特的嗓音让这首歌曲多了一份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淡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杜轩达带来的《一千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杜轩达带来的《一千万公里》。这首歌由黄依依作词，夏伟纯作曲，歌词唱出了分别之后在后知后觉的思念，有些爱在列车驶离很远之后才发现早已深深烙印在心底。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兴哲、林宥嘉、汪苏泷带来的《大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兴哲、林宥嘉、汪苏泷带来的《大人》。这首歌是三位实力唱将在《生生不息》《华流记》中合作的现场版，原唱为歌手梁静茹，由周兴哲作曲，姚若龙作词。三位歌手的演绎各有特色，共同诠释了大人这个身份背后的责任、无奈与成长，是一次温暖又充满力量的合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赵燕青带来的《有幸》。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燕青带来的《有幸》，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对相遇的感恩，有幸遇见你是心底最温柔的告白。

0: 待。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啊、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

0: 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都挺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写故事的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写故事的人》。这首歌以叙事的口吻讲述情感当中的无奈与自我释怀，用写故事的意象比喻感情的落幕，传递出落笔瞬间结局就已幻灭的遗憾，核心表达遗憾或许也是一种美丽的情绪内核。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 MV 中男女主角的光线戒指的创意镜头十分的唯美，曾被网友封为年

度 MV 的最高光时刻。抱你的背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任然带来的《无人知道》。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任然带来的《无人知道》。这首歌以彼得潘童话中的无人岛为意象，借天空、海洋等自然元素隐喻离别思念。歌词通过云层、信件等具象符号，勾勒出对逝去情感的追忆与释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带来甲乙丙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甲乙丙丁》，这不是一首沉溺悲伤的苦情歌，而是借李佳薇标志性的穿透力嗓音唱出爱意消散之后，两人从亲密的我们退回到陌生的甲乙丙丁时的不甘与拉扯，不劝人立刻原谅放下，而是给情绪一个宣泄出口，在帮人痛过之后重新找回自己。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在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要求聚焦短板，集中发力，细化举措，全力攻坚；德保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会就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图景。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7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专题研究发展向海经济工作。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2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建强用好科创平台载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自然灾害事故教训，切实扛牢防汛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覆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水库管护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各方防汛责任，做好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完善险情应急处置方案，从严落实各项防汛救灾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生产两件大事，紧盯矿山工矿企业、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与重点场所，深挖彻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行业监管、企业主体等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开展全链条系统性火灾风险排查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传达自治区专题研究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移交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找准监管漏洞、制度短板、责任缺位等深层次问题，实行清淡化管理、消耗式推进，推动隐患整改闭环到位。要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效能。要强化追责问责，形成震慑，严格执行事故查处四不放过原则，以刚性追责倒逼安全责任落实。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强边固防工作专题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牢强边固防政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当前正值换届关键时期，要统筹抓好班子调整与边境管控工作，做

0: 既作实工作交接，确保边境管控工作平稳有序衔接。要抓实重点环节，织密全域治安防控网络，健全联防联动处置机制，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共同筑牢强边固防的坚固防线。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深刻认识百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把百色放在全国全区大局中去谋划推进，找准发展定位，抢抓发展机遇，充分挖掘和发挥百色的优势和潜力。在通道枢纽产业平台环境五个关键点上下足功夫，奋力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通道提质，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补齐硬件短板，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统筹陆海联动要素，持续优化向海发展空间布局，畅通内外双向流通脉络。要聚焦枢纽打造，加快园区港口和作业区建设，持续完善仓储集散联运等综合服务功能，充分释放多式联运枢纽辐射带动效能。要聚焦产业发展，重点围绕百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紧扣四加四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支撑夯实向海经济发展基础。要聚焦平台赋能，围绕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提升园区综合承载力、吸引力和口岸能级。要聚焦软环境优化，健全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服务质效，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构筑百色向海经济发展硬支撑。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7月10号，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他强调，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雷厉风行的作风，全力以赴赶进度提质效保稳定，坚决打赢翻身仗，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是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的重要工作。当前我市化解工作形势总体较为严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摒弃按部就班的思想心态和工作方法，树立按天计算与时间赛跑的意识，把攻坚时期应有的力度拿出来，应有的效率提起来。王永超要求，要聚焦关键短板，集中发力，以更有力的举措全速攻坚突破。要紧盯后进县市区补短板，逐案建立台账，逐户对接诉求，确保化解率显著提升，赶上全市进度。要紧盯重点案件提及攻坚，组织市直有关单位专业力量，成立对应专案小组，会同地方按照一案一策重新梳理优化矛盾纠纷化解路线图，聚力啃下硬骨头。要紧盯跨域案件协同攻坚，所有跨县域案件要全面推行双县主官、双专班联合办公制度，坚决破除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推诿扯皮、各自为战。要坚持抓大不放小，在攻坚重点难点案件的同时，组织乡镇村屯力量，发挥寨老乡贤的作用，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一般案件进行批量化解，加快工作整体进度。王永超强调，要铁腕压实各方责任，以刚性纪律保障任务落地，包联市领导要进一步强化跟踪问效，对包联县市区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靠前指导、高频调度，包联市直部门要全程跟踪化解进度，做好督促落实，市工作专班要统筹强化一线督导，严格执行周进度量化工作制，立足实际，对各县市区分档明确每周目标任务，推动化解工作有力有效落实。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和工作督查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市领导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徐迪克、陈烈、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庆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德保融媒记者郑玉琼、范庄园报道。地处桂西南的德保县，聚居着壮、汉、瑶等九个民族，36.8万个族人民。近年来，德保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让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绘就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鲜活图景。距离德保县城13公里的都安乡凌雷村，连片的火龙果基地如绿毯般铺展在石山之间。这片曾经石漠化严重、土地贫瘠的大石山区，如今处处洋溢着同心增收的生机与希望。凌雷村村民许宜寿：
1: 现在乡亲们一起好好打理果园，建仓订单源源不断，在家门口能稳定赚钱。村里还修了贝农广场，场面万满，民族团结的故事。有空大家集在一起唱山歌、聊家常，自己过得有喜有味。
0: 凌雷村一共有12个自然屯，居住着汉、壮、苗、瑶等各族群众1619人。多年来，各族人民群众携手共进，实现道路硬化、安全饮水、亮化绿化工程全覆盖，先后获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广西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改革集成优秀试点村，真正做到产业富口袋、文化富脑袋。凌雷村驻村第一书记刘磊：
2: 在这里，我们一届接着一届干，我们建成了近200亩的火龙果基地，近50亩的西瓜大棚，今年我们还新种了30亩的甘蔗。我们就是要让各族群众拧成一股绳，办好每一件小事。
0: 在德保县城关镇德福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居民黄海波每日穿梭在小区的楼栋之间，为邻里老人配送热饭，提供便民服务。这份暖心工作不仅为他带来稳定收入，更在朝夕相处中传递邻里温情，筑牢各民族群众邻里守望相助的情谊。黄清波：
3: 每次给老人送去热饭，看到他们开心的笑容，我也感到特别的开心。大家在这里都是互帮互忙的，然后在这里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都很开心。
0: 德福社区是德保县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共安置2300多户、10000多名搬迁群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当地依托东西部协作，网格精细化治理，不断完善就业、养老保障等措施，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建成了守望相助的民族交融共同体。每当德保县城区日，方山文体公园就热闹非凡。在这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里，步道、景墙处处诉说着各民族共创美好家园的故事。自发组织的民间壮剧团和各乡镇壮剧爱好者聚集于此，各族群众免费演出各类南路壮剧。德保居民莫小秋：
4: 现在30多岁、40多，也有小小的拉二胡，拉得很好，环境很好的，空气很好了，都是很热闹。
0: 产业增收，撑起幸福生活，文化交融，拉近各族人心。在德保这片热土上，各族群众朝夕相伴，互帮互助，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烟火，携手奔赴安居乐业、和睦共生的美好生活。
5: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滕建伟、通讯员何建锦报道。近日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项目纳满大桥54品箱梁全部架设完成，成为全线首座实现全幅贯通的桥梁，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当天上午，位于田阳区的纳满大桥施工现场，机械有序作业，施工如火如荼。随着最后一片25米箱梁平稳落入指定位置，纳满大桥品箱梁全部架设完成。 纳满大桥是南柏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线路上的

0: 控制性工程，全长232米，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20公里，项目结合旧路改扩建特点，采用上下行分幅拼宽施工方案，左右两侧分别拼宽8.2米、7米，建成后桥面总宽达43.2米，将大幅提升路段通行容量与通行效率。此次全幅贯通不仅为后续桥面铺装、附属设施施工打通作业面，也为全线同类桥梁改扩建工程积累了标准化施工经验。G80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师肖凯：
1: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剩下施工黄金窗口期，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速推进桥面铺装、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附属工程施工，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力争早日建成通车。
0: 田东荣媒记者蒙明阳、阮青晶报道。当前田东县早稻种植进入田间管护的关键期，当地借助植保无人机等设备协助作业，提高早稻管护效率。在田东县平马镇梅桑村的连片早稻田里，机手正在远程操控植保无人机低空作业，将雾化肥液均匀地喷洒在田间。梅桑村村民林普上：
2: 我这边种有4亩水稻，以前人工喷洒费时又费力，天气热了回去身体还容易不舒服，现在有无人机之后很方便，喷洒又均匀，效率又高。
0: 农户的真切体验是田东县落实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科技助农的生动缩影。当地通过整合资源，免费为种植户提供科学化、规模化田间管护服务，切实降低农户种植成本与生产压力。广西田东核心农业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黄焕武：
3: 针对我县找到关键生长节点，组织专业非防队伍，免费为当地群众开展8000多亩水稻叶面喷施服务，促进水稻提质增产。
0: 田东县平马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顺官：
4: 我们通过标准化、机械化、专业化的非防作业，及时为水稻生长补充所需营养，提升抗病抗倒伏能力，促进水稻提质增产。
0: 田阳荣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陈千富报道。历时10年持续科研攻关，近日优质中晚熟芒果新品种潘玉二号在田阳区百玉镇全面开启推广工作。据悉，潘玉二号是百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百色市现代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从攀枝花引进培育的优质中晚熟芒果新品种。科研团队在2016年启动适应性观测，2018年开展规模化引种试验，2021年通过国家级品种审定，后续4年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有效提升作果率，降低病害。该品种较金黄芒增产7.5%，商品果率高，丰产稳产性优异，有效补齐本地晚熟芒果品种短板，助力百色芒果产业提质增效，错峰增收。百色荣媒记者罗翔报道。7月10号上午10时，百色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成绩正式公布，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随即启动。据悉，2026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招生录取考生志愿填报采用计算机网上远程填报模式，考生需在7月11号10时至7月15号18时期间，登录百色市招生考试网，通过首页快速通道的志愿填报通道进入系统操作。根据百色市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方案，今年全市高中阶段招生总计划4.93万人，所有公办、民办普通高中严禁跨市域招生。市直属及田阳区普通高中面向右江区、田阳区招生，各县市区普通高中仅限本县域内招生。下面请听白广简讯。田林县招商引资工作连续4年位居百色市前列，获评广西驻点招商工作先进集体。 “十四五”期间，田林县引进重点产业项目78个，总投资达235.66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53个，区外到位资金及项目投资完成额达172.3亿元。7月7号，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12名队员接到自治区红十字会调度指令后，携4艘冲锋舟及全套水域救援装备，分梯队赶赴南宁横州开展抢险救援。7月10号中午，救援队完成任务后平安返回。3天时间里，救援队共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42人，并多次向被困村落投送生活物资。近日，乐业县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咨询答疑、安全资料发放、实景实操演练等多样化方式，全方位普及各类安全常识，让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在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要求，聚焦短板，集中发力，细化举措，全力攻坚。德保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汇聚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图景。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7: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6: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7: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8: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6: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

0: 1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它的标题很有意思，叫做《闺蜜的汤圆摊》。文章里头写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关于两个女孩，一个汤圆摊和她们之间那种不必言说的懂得。今天就让我带着你尝一尝这碗故事汤圆究竟是什么馅儿。闺蜜的汤圆摊，作者吴雨清。我拐过百货大楼路口，一眼就能看见暖黄的灯光，像一团柔软的云，轻轻照着闺蜜的汤圆摊。摊子不大，一辆擦得蹭亮的小推车，两张小圆桌，外加几个小塑料凳，不锈钢的锅具泛着温润的光，案板干干净净，没有花哨的招牌，只见在车旁立了一块简易木牌，写着手工汤圆甜暖入心几个字。我认识她30多年了，从扎着马尾辫挤在一张课桌前的少女，到如今守着一方小摊，把日子揉进糯米里的摊主，她始终是这般不慌不忙，把平淡的烟火熬成沁人的甜。汤圆别称汤团、福圆子、元宵，它是古代人民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期盼。南宋周必大曾作《元宵煮福圆子》，一句“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将团圆意趣写得淋漓尽致。汤圆是元宵节、冬至等节日最具有特色的食物，每逢元宵、冬至或者是乔迁新居、儿女结婚的日子，家家户户总要煮上一碗汤圆，祭先祖、庆团圆。汤圆的制作看似简单，却容不得半点敷衍，要经过洗米、磨粉、揉面、包制、烹煮等多道工序，每一步都要用心，才能做出皮薄圆润不破皮的好汤圆。闺蜜的汤圆每一颗都是她天不亮就起身亲手揉面做出来的，她每天早早备好糯米，专挑颗粒饱满色泽莹白的，绝不用陈米和碎米，待清水浸泡一夜，泡到米粒一捻就碎，再送到巷口老磨坊磨成细滑米浆，米浆装进粗棉布袋扎紧，压上重物沥干水分，变成了雪白温润的湿米粉。 接下来便是揉面，这是最磨人的工序。揉搓时，手掌贴着瓷盆，力道均匀的按压，揉的时间要足，直到面团变得光滑劲道，不粘手，不松散。他说，揉面要心定，心浮气躁，面就揉不匀，搓出来的汤圆一煮就破，面揉得好，煮出来的汤圆才有嚼劲。搓汤圆的时候，他的手指格外灵巧，就一小团糯米粉，指尖轻轻收拢，旋转揉捏，不过两三秒，一颗圆润饱满的汤圆就落进托盘里，白白胖胖，像落在人间的小月亮。路过的人总忍不住停下脚步，看他低头忙活的样子，灯光落在他的发梢，连眉眼间的专注都带着温柔的底气。我经常去他的汤圆摊，不用多说话，他总会抬头笑一笑，顺手往沸腾的锅里丢几颗汤圆，用勺子轻轻推搅，待汤圆浮起，煮至通体透亮，盛碗上桌时，添上一勺粘稠的糯米酒，再加一勺姜糖水，就递过来给我。这甜酒姜糖水就是这碗汤圆的灵魂，也是小时候吃过的最华丽、最奢侈的甜汤。吃上一口，暖意从舌尖淌到心底，那股糯米的甜香就顺着晚风飘开，漫过整条安静的老巷，驱散一天奔波的疲惫。就算不吃汤圆，我也会经常去他的汤圆摊，两三个好友坐在一起拉家常，聊李姐家里昨天又买了一只猫，她软乎乎的，总爱蹭人衣角，说张阿姨家后天家女儿忙着备嫁妆包喜糖，聊早上的菜市场哪家的菜新鲜，聊生活里偶然的小委屈，也分享突如其来的小惊喜。几个女人坐在一起说说笑笑，日子就变得格外轻松。她的小摊从来不缺人情味，放学的孩子攥着零钱跑来，踮着脚要一碗甜汤圆，吃完了嘴角沾着糖汁笑着跑开，下晚班的上班族停下电动车要一碗滚烫的汤圆暖身，捧着白瓷碗几口热汤下肚，眉眼间的疲惫就散了大半。附近独居的老奶奶慢悠悠地来了，她总会特意把汤圆煮得更软绵，多舀一勺甜汤，叮嘱老人慢慢吃。她会记得每位食客的口味，记得哪位孩子不吃姜糖水，记得哪位阿姨不加米酒，还记得哪位大哥喜欢汤圆配香山白酒。有人问过她，天天起早贪黑不累吗？他总是笑着说，汤圆要慢慢揉慢慢煮才够甜够暖，人过日子也一样，看着大家吃得开心，我就觉得踏实。晚风轻拂，暖灯明亮，小小的汤圆摊在老巷里静静伫立，我知道原来最好的陪伴从不是时刻相随，而是在这烟火人间，总有一个人为我留一碗滚烫的甜，岁岁年年，温柔如常。读完了闺蜜的汤圆摊，文章的故事虽然结束了，但属于你的故事还在继续。或许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一个合伙人，一个朋友，不一定一起摆摊，但一定吃过苦，分过甜。如果你想到了他，今天就不妨给他发个消息吧。我是小葵，这里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之分。
1: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要再唱了。

我已经倦了，我不要再唱了，我已经哭了。

0: 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are kissing the rain.
1: This is a demonstration of sound.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在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要求聚焦短板，集中发力，细化举措，全力攻坚；德保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绘就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图景。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报道，7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合并召开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专题研究发展向海经济工作。受市委书记黄汝生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2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建强用好科创平台载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工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自然灾害事故教训，切实扛牢防汛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坚决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覆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压紧压实水库管护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各方防汛责任，做好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完善险情应急处置方案，从严落实各项防汛救灾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安全生产两件大事，紧盯矿山工矿企业、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消防安全等重点行业领域与重点场所，深挖彻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行业监管、企业主体等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开展全链条系统性火灾风险排查整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会议传达自治区专题研究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移交重大事故隐患整改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找准监管漏洞、制度短板、责任缺位等深层次问题，实行清淡化管理、消耗式推进，推动隐患整改闭环到位。要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效能。要强化追责问责，形成震慑，严格执行事故查处四不放过原则，以刚性追责倒逼安全责任落实。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强边固防工作专题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牢强边固防政治责任，细化工作举措，全力以赴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当前正值换届关键时期，要统筹抓好班子调整与边境管控工作，作息作时工作交接，确保边境管控工作平稳有序衔接。要抓实重点环节，织密全域治安防控网络，健全联防联动处置机制，打好强边固防人民战争。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同向发力，共同筑牢强边固防的坚固防线。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深刻认识百色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坚持把百色放在全国全区大局中去谋划推进，找准发展定位，抢抓发展机遇，充分挖掘和发挥百色的优势和潜力。在通道枢纽产业平台环境五个关键点上下足功夫，奋力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聚焦通道提质，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补齐硬件短板，坚持规划引领，科学统筹陆海联动要素，持续优化向海发展空间布局，畅通内外双向流通脉络。要聚焦枢纽打造，加快园区港口和作业区建设，持续完善仓储集散联运等综合服务功能，充分释放多式联运枢纽辐射带动效能。要聚焦产业发展，重点围绕百色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紧扣四加四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产业支撑夯实向海经济发展基础。要聚焦平台赋能，围绕产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等，提升园区综合承载力、吸引力和口岸能级。要聚焦软环境优化，健全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服务质效，聚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构筑百色向海经济发展硬支撑。会议还讨论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刘彩强报道。7月10号，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他强调，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雷厉风行的作风，全力以赴赶进度提质效保稳定，坚决打赢翻身仗，向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全市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答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是自治区新春第一会部署的重要工作。当前我市化解工作形势总体较为严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摒弃按部就班的思想心态和工作方法，树立按天计算与时间赛跑的意识，把攻坚时期应有的力度拿出来，应有的效率提起来。王永超要求，要聚焦关键短板，集中发力，以更有力的举措全速攻坚突破。要紧盯后进县市区补短板，逐案建立台账，逐户对接诉求，确保化解率显著提升，赶上全市进度。要紧盯重点案件提及攻坚，组织市直有关单位专业力量，成立对应专案小组，会同地方按照一案一策重新梳理优化矛盾纠纷化解路线图，聚力啃下硬骨头。要紧盯跨域案件协同攻坚，所有跨县域案件要全面推行双县主官、双专班联合办公制度，坚决破除本位主义，绝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推诿扯皮、各自为战。要坚持抓大不放小，在攻坚重点难点案件的同时，组织乡镇村屯力量，

0: 发挥债老相衔的作用，对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一般案件进行批量化解，加快工作整体进度。王永超强调，要铁腕压实各方责任，以刚性纪律保障任务落地。包联市领导要进一步强化跟踪问效，对包联县市区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靠前指导、高频调度。包联市直部门要全程跟踪化解进度，做好督促落实。市工作专班要统筹强化一线督导，严格执行周进度量化工作制，立足实际，对各县市区分档明确每周目标任务，推动化解工作有力有效落实。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和工作督查情况。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设主会场，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徐迪克、陈烈、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庆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德保融媒记者郑玉琼、范庄园报道。地处桂西南的德保县，聚居着壮、汉、瑶等九个民族，36.8万各族人民。近年来，德保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让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绘就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鲜活图景。距离德保县城13公里的都安乡凌雷村，连片的火龙果基地如绿毯般铺展在石山之间。这片曾经石漠化严重、土地贫瘠的大石山区，如今处处洋溢着同心增收的生机与希望。凌雷村村民许宜寿：
1: 现在乡亲们一起好好打理果园，建仓订单源源不断，在家门口能稳定赚钱。村里还修了贝农广场，场面万满，民族团结的故事。有空大家集在一起唱山歌、聊家常，自己过得有喜有味。
0: 凌雷村一共有12个自然屯，居住着汉、壮、苗、瑶等各族群众1619人。多年来，各族人民群众携手共进，实现道路硬化、安全饮水、量化绿化工程全覆盖，先后获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广西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改革集成优秀试点村，真正做到产业富口袋、文化富脑袋。凌雷村驻村第一书记刘磊：
2: 在这里，我们一届接着一届干，我们建成了近200亩的火龙果基地，近50亩的西瓜大棚，今年我们还新种了30亩的甘蔗。我们就是要让各族群众拧成一股绳，办好每一件小事。
0: 在德保县城关镇德福异地搬迁安置社区，居民黄海波每日穿梭在小区的楼栋之间，为邻里老人配送热饭，提供便民服务。这份暖心工作不仅为他带来稳定收入，更在朝夕相处中传递邻里温情，筑牢各民族群众邻里守望相助的情谊。黄清波：
3: 每次给老人送去热饭，看到他们开心的笑容，我也感到特别的开心。大家在这里都是互帮互忙的，然后在这里大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生活都很开心。
0: 德福社区是德保县规模最大的异地搬迁安置点，共安置2300多户、10000多名搬迁群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当地依托东西部协作，网格精细化治理，不断完善就业、养老保障等措施，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建成了守望相助的民族交融共同体。每当德保县城区日，方山文体公园就热闹非凡。在这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里，步道、景墙处处诉说着各民族共创美好家园的故事。自发组织的民间壮剧团和各乡镇壮剧爱好者聚集于此，各族群众免费演出各类南路壮剧。德保居民莫小秋：
4: 现在30多岁、40多，也有小小的拉二胡，拉得很好，环境很好的，空气很好了，都是很热闹。
0: 产业增收，撑起幸福生活，文化交融，拉近各族人心。在德保这片热土上，

0: 各族群众朝夕相伴，互帮互助，把民族团结融入日常烟火，携手奔赴安居乐业、和睦共生的美好生活。
1: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0: 田阳融媒记者黄成、滕建伟、通讯员何建锦报道。近日 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项目纳满大桥54品箱梁全部架设完成，成为全线首座实现全幅贯通的桥梁，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当天上午，位于田阳区的纳满大桥施工现场机械有序作业，施工如火如荼。随着最后一片25米箱梁平稳落入指定位置，纳满大桥品箱梁全部架设完成。纳满大桥是南百高速改扩建项目关键线路上的控制性工程，全长232米，采用双向8车道高速标准建设，设计速度为每小时120公里。项目结合旧路改扩建特点，采用上下行分幅拼宽施工方案，左右两侧分别拼宽8.2米、7米，建成后桥面总宽达43.2米，将大幅提升路段通行容量与通行效率。此次全幅贯通不仅为后续桥面铺装、附属设施施工打通作业面，也为全线同类桥梁改扩建工程积累了标准化施工经验。G80 广昆高速南宁至百色段改扩建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师肖凯：
2: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剩下施工黄金窗口期，围绕安全环保、技术成熟、经济适用、百年品质建设理念，全速推进桥面铺装、防护设施、机电预埋等附属工程施工，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力争早日建成通车。
0: 田东融媒记者蒙明阳、阮青晶报道。当前田东县早稻种植进入田间管护的关键期，当地借助植保无人机等设备协助作业，提高早稻管护效率。在田东县平马镇梅桑村的连片早稻田里，机手正在远程操控植保无人机低空作业，将雾化肥液均匀地喷洒在田间。梅桑村村民林普上：
3: 我这边种有4亩水稻，以前人工喷洒费时又费力，天气热了回去身体还容易不舒服，现在有无人机之后很方便，喷洒又均匀，效率又高。
0: 农户的真切体验是田东县落实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科技助农的生动缩影。当地通过整合资源，免费为种植户提供科学化、规模化田间管护服务，切实降低农户种植成本与生产压力。广西田东核心农业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副经理黄焕武：
4: 针对我县找到关键生长节点，组织专业非防队伍，免费为当地群众开展8000多亩水稻叶面喷施服务，促进水稻提质增产。
0: 田东县平马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顺官：
5: 我们通过标准化、机械化、专业化的非防作业，及时为水稻生长补充所需营养，提升抗病抗倒伏能力，促进水稻提质增产。
0: 田阳融媒记者毛家坤、通讯员陈千富报道。历时10年持续科研攻关，近日优质中晚熟芒果新品种潘玉二号在田阳区百玉镇全面开启推广工作。据悉，潘玉二号是百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百色市现代农业技术研究推广中心从攀枝花引进培育的优质中晚熟芒果新品种。科研团队在2016年启动适应性观测，2018年开展规模化引种试验，2021年通过国家级品种审定，后续4年持续优化种植技术，有效提升作果率，降低病害。该品种较金黄芒增产7.5%，商品果率高，丰产稳产性优异，有效补齐本地晚熟芒果品种短板，助力百色芒果产业提质增效、错峰增收。百色融媒记者罗翔报道。7月10号上午10时，百色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中考成绩正式公布，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随即启动。据悉，2026年我市高中阶段学校（含普通高中）中职学校招生录取考生志愿填报

采用计算机网上远程填报模式，考生需在7月11号10时至7月15号18时期间登录百色市招生考试网，通过首页快速通道的志愿填报通道进入系统操作。根据百色市2026年

0: 讯。田林县招商引资工作连续四年位居百色市前列，获评广西驻点招商工作先进集体。“十四五”期间，田林县引进重点产业项目78个，总投资达235.66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53个，区外到位资金及项目投资完成额达172.3亿元。7月7号，百色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12名队员接到自治区红十字会调度指令后，携4艘冲锋舟及全套水域救援装备，分梯队赶赴南宁横州开展抢险救援。7月10号中午，救援队完成任务后平安返回。3天时间里，救援队共安全转移受困群众142人，并多次向被困村落投送生活物资。近日，乐业县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通过现场咨询答疑、安全资料发放、实景实操演练等多样化方式，全方位普及各类安全常识，让安全知识走进群众，深入人心，落地见效。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王永超在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要求聚焦短板，集中发力，细化举措，全力攻坚。德保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绘就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图景。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顶。

0: 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受汽油的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

0: 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3: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4: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5: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6: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3: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5: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3: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7: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8: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9: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

0: 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4: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5: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4: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6: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4: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7: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

0: 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要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强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这位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

0: 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0: 经过三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2: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0: 作为城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3: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导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5: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6: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5: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陈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陈刚到南宁宾阳县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时强调，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
3: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向全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发出防汛救灾倡议。
2: 自治区民政厅启动应急慈善响应机制，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3.87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捐赠善款1.09亿元。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区防汛救灾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饱含对广西等省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灾区人民的关心关怀，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7月9号至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我区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团结一心，攻坚克难，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勇气迎接面临的挑战，继续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不辜负党中央的关心关怀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项工作任务更加重，挑战更加大，要求更加高，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把救援抢险和群众服务放在当下工作的最高位置，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加快受灾地区抢险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把党中央的温暖关怀送到每一位受灾群众的心坎上。当前工作已经从救急救险转到打攻坚战、持久战阶段，要进一步落实责任，明确该干什么、怎么干，抓紧抢修供电、供水、交通、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加快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确保不落一户一人。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持续强化对病险水库等的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巡查防护，打出预警和应急响应提前量，严防发生各类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0: 领导，优化指挥调度体系，强化工作统筹，下沉一线抓好各项工作落实。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广西台记者梁娟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连日来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等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袭击，多个乡镇出现不同程度险情灾情。7月1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受灾严重的南宁市宾阳县甘棠镇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发动群众积极主动参与抢险救灾工作，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共克时艰，全力以赴做好抗洪救灾和生产生活恢复工作。受暴雨侵袭，宾阳县部分乡镇街道村庄被淹，水电网络道路大面积中断，全县7.9万多人受灾，其中甘棠镇2.6万多人受灾。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全力开展防灾救灾工作。坐落在甘棠镇班江南岸的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棠分院受灾后，该院9名值班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转移172名老人，无一人员伤亡，无重大财产损失，老人及家属情绪稳定。陈刚来到宾阳县社会福利院甘棠分院查看老人安置、照护、物资调配等情况，对该院及时转移安置老人给予肯定，要求继续暖心细致照顾好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在甘棠镇班江码头小广场，陈刚听取宾阳县甘棠镇防汛救灾情况汇报，详细了解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秩序恢复、群众自救等情况，看望慰问正在清淤作业的部队官兵，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叮嘱大家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陈刚强调，宾阳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守土尽责、挺应担当，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组建党员突击队和志愿服务队，设置党员先锋岗和责任区等方式，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抢险救灾、灾后自救等工作，重建美好家园，让党旗在抗洪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努力营造干群合力抗洪救灾浓厚氛围。要加强统筹协调，集中各方救援力量，加大力度做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坚决防范次生灾害，有力有序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武警广西总队司令员杨瑞杰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0: 广西台消息，7月8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发出倡议，要求全区各级人大及人大代表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迅速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把助力防汛救灾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检验履职成效的试金石，自觉在自治区党委及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全区各级人大干部和人大代表要把示范引领作用发挥到抢险救灾最前沿，以实际行动诠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各级人大要充分发挥代表联络站、代表之家等履职平台作用，迅速组织人大代表进站入阁、下沉村社，面对面倾听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收集房屋受损、生活保障等信息，及时将群众急迫诉求转化为代表建议，推动问题早解决、早见效。要注重收集抗洪抢险一线的社情民意，及时汇总分析、精准反馈，为党委政府优化决策提供参考。要立足法定职能，展现人大担当，力所能及助力全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用好代表议案建议这一渠道，针对防汛救灾中暴露出的短板弱项，提出高质量的对策建议，推动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为夺取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全面胜利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1: 广西台消息，日前，自治区政协发出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广大。

0: 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倡议书号召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参与抢险救援、群众安置、卫生防疫等工作。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建言资政作用，积极为防汛救灾、灾后重建献计出力。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优势专长，通过提交提案、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围绕防汛救灾建言践行。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通过多种形式力所能及地帮助受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重建美好家园。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发挥凝心聚力作用，架起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广大政协委员要依托政协宣传阵地、委员工作室等平台载体，多渠道听取基层群众的呼声、诉求和愿望，协助党委政府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助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区各级政协组织要持续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支持参与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凝聚团结奋斗、共克时艰的强大力量。
1: 广西台消息，7月10号，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向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和广大统战成员发出防汛抗洪救灾倡议，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上来，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指挥下积极参与防汛救灾工作，在大灾大考面前彰显统一战线与党同心的政治本色，要发挥统战优势，积极支援防汛救灾一线，要把凝心聚力、汇聚力量贯穿防汛救灾全过程，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一线，及时了解受灾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帮助转移安置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要协助做好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秩序维护、心理疏导等工作，组织开展邻里互助、生产自救，共同维护灾区社会稳定。全区各级统战部门、统战组织要立足自身优势，全方位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深入开展广西光彩事业行、万企兴万村等活动，组织民营企业参与灾后帮扶，要组织党外医疗、科技、法律等专业服务团队深入灾区，开展义诊、技术指导、法律援助等服务，帮助解决群众看病、复产等实际问题，全力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美好家园，坚决打赢防汛抗洪救灾攻坚战。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洪水退去，鲸鱼复建火速推进。7月10号晚，衡州市云表镇距209国道一线灯火通明，来自消防、公安、武警各级党政机关及社会各界的3000多名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迅速集结，组成18个工作组，冒雨开展通宵清淤作业，以水退人进、昼夜奋战的姿态，全力抢通道路、清洁家园，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南宁台记者陆稳恒、韦俏、陆林广、李阳的报道。当晚10点，清淤队伍作业机械陆续进场，雨水连绵不断，路面泥泞湿滑，一线人员依托应急灯光、手电照明，在雨夜中挥锹清淤、合力除障，机器轰鸣声、铁锹铲泥声交织成灾后重建的奋进乐章。衡州市马山镇党员毕小思：
3: 我们是横县马山镇镇政府党员，他们都过来了，这个父老乡亲他们现在都不能回家，我们做这个清理，尽快把这个家园清理干净，就让他们回来。
0: 衡州市人社局党员苏春雷：
4: 组织了26人来云表镇做清淤工作，今晚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要把草面上的淤泥清理干净，我们党员干部冲在第一线上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0: 雨水浸透衣衫，泥浆沾满全身，全体人员争分夺秒推进清淤工作，现场指挥高效有序，机械作业与人工清理精准配合。 杭州市武装部民兵队长乐锦昌。

0: 早上六点到现在，洪水不退，我们不退，可能要高的天亮，务必就是做好工作。
1: 洪水不退，我们不退，加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灾情就是命令。当衡州市遭遇历史罕见特大暴雨侵袭，多个乡镇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争当抢险救灾重建的逆行者，让党旗在抗洪一线高高飘扬。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的报道。
3: 当灾情发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巨大威胁时，舍小家顾大家是党员干部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衡州市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校长韦显辉是孝义镇第一初级中学受灾群众安置点的大管家。当得知自家的房子也被洪水冲毁，他顾不上回家去看一眼，而是选择一心扎进安置点工作，及时解决受灾群众的衣食冷暖。
4: 我家里冲得差不多了，我听说已经围墙冲垮了，我们接到政府通知说我们这里是安置点之后，我们就一直忙，也没空想，也没空回去，要解决住的、吃的、用的，所以感到责任重大的。
3: 在衡州市受灾较重的云表镇安置点，热腾腾的饺子、热泡面、盒饭等食品让受灾群众的心里暖暖的。党员志愿者秦艳丽忙着组织受灾群众排队分发物资，额头上满是汗水，只听见他不停大声喊饭菜优先保障受灾群众，有些嘶哑的声音成为安置点群众最暖心的依靠。
5: 主要的职责就是负责安置点物资的分发，协调医护人员，帮他们做检查，优先保障群众，坚持这生命至上，群众至上，带了很多批的群众进去，知道我们的家乡做点东西。
3: 东圩村在六兰水库周边，洪水退去，村里断电断网断水，孝义镇纪委书记雷叶龙忙着组织运送救灾物资，清淤清障，组织灾后重建，连续奋战至凌晨四五点，与人民群众共度难关。
6: 我们政府一定肯定会保障群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需求，能为我们群众解决一些实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作为公职人员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素养。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7: 当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稳步推进，灾后卫生防疫进入关键攻坚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3: 记者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广西已启动多维度全覆盖的应急监测响应体系，从应急指挥、专业消杀、疫病监测、饮水安全、物资保障、健康宣教多维度发力，全方位织密织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截至7月9号，全区传染病疫情与去年同期相比无明显变化，整体形势平稳可控。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与疾控部门的专家下沉至南宁、衡州市、宾阳县以及贵港、青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分层次开展医疗应急和灾后防疫等卫生应急的指挥协调、培训指导、防疫消杀等工作，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洪水退后，因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易发生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传染病。衡州市卫健系统组织以市疾控中心为主力的应急消杀队伍，深入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严重区域开展地毯式消毒防疫。衡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队队员韦思亮
8: 叫他们注意肠道传染病啊等等的发生，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喝煮沸的水。
3: 截至目前，南宁市派出专业消杀人员500多人，重点对灾情较严重区域的街道、居民片区、公共区域、安置点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方位消杀。衡州市累计完成消杀面积22.5万平方米，宾阳县完成消杀面积7万平方米，有效消除环境病源滋生隐患。在贵港市，专业消杀队伍进驻盛世华府小区，对已完成排水清淤、具备消杀条件的地下停车场开展全面消杀作业。现场工作人员穿戴防护装备，规范配比消毒药剂，对车库地面、角落等洪水浸泡区域进行全覆盖喷洒消杀。贵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科负责人陆雪兰：
9: 洪涝灾害之后，一定要遵循先清淤、再消毒、再回迁的原则，要针对重点的区域开展消毒。被洪涝浸泡过的居民的住房、公厕、垃圾站、市场、安置点等这些重点的区域。

0: 域进行消毒。
1: 同时，广西在衡州、钦州等多地同步开展了饮用水水质专项检测，全面评估饮用水安全状况，及时消除风险隐患，确保群众饮水安全。广西还多为开展健康宣教，引导群众主动做好个人防护，

0: 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救灾捐赠。截至7月11号下午3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 3.87 亿元。请听广西台记者唐慧婷、黄婉的报道。
1: 7月11号，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了解到，截至当天下午3点，全区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 3.87 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 2.53 亿元。截至当天晚上7点，红十字会系统含广西红十字基金会共接收捐赠善款 1.2 亿元，全区公益慈善组织接收应急捐赠生活物资超百万件。自治区红十字会救助救护部部长蔡云奇：
2: 这些资金第一时间拨付到灾区，我们开展人道救援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第一时间下到了灾区，进行了灾情评估。我们更派出了这个60支救援队，转移和安置群众有2000多人。
1: 为做好慈善捐赠接收管理工作，自治区民政厅认真指导慈善组织依法合规开展公开募款，所有公开募捐项目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募捐方案，明确募捐目的、募捐方式和周期、受益对象、募得款物用途、募捐成本、剩余财产的处理等内容，履行备案手续，做到有据可查、全程可述。广西慈善联合总会驻会副会长龙松林：
3: 这个善款具体使用必须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尊重捐款人的意愿，定向捐赠的严格按指定的用途来执行；二是符合公开募捐方案灾民的用途，不能够随意变更使用的用途。
1: 据了解，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近日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已分批向受灾地区拨付中央和自治区救灾物资，合计约17.8万件。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救灾与物资保障处副处长级应急指挥专员陈静：
4: 品类的话呢，主要是面向群众生活的，比如说折叠桌凳啊、帐篷啊、折叠床啊，这些品类全方位的保障我们安置群众的住宿啊，还有日常生活等一些基本需求。
1: 社会各界的善款和物资除了保障了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外，紧急采购的皮划艇、冲锋舟等救援设备也及时投入到抢险救援中，为一线救援提供了有力支撑。自治区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处处长黄宇志：
5: 灾情目前还是严峻复杂，这个灾后恢复重建的任务仍然比较艰巨，我们向社会各界发出号召和倡议，继续关心和支持灾区的灾后恢复重建，支持受灾的老百姓能够早日恢复生产生活，恢复灾区的生活秩序。对社会各界和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对广西的灾情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
1: 据介绍，目前广西慈善联合总会、南宁市慈善总会等已发布多期募捐进展公告，详细公示善款接收金额、捐赠方信息、拨付去向等关键数据。
6: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 C 平台整机设计首席总师李伟，扎根柴油机研发一线20余年，带领团队突破多项国际先进水平技术，用创新成果书写新时代党员的科技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周子勇的报道。2005年，李伟通过校园招聘进入育柴，从冷却系统零部件设计员做起，凭着爱学习、肯钻研、能吃苦的韧劲，他很快脱颖而出，不仅积极参与了多个基本型及变形机的冷却系统与部分润滑系统等研发工作，还出色完成了育柴全系列机型冷却系统部件的水力及结构受力优化等工作。李伟：
7: 恩师和子侄的培养，让自己在这个平台中得到了锻炼，并将掌握的技能本领应用在产品开发中，也让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能够和工作融为一体。
6: 在直列200钢径 C 平台各机型的设计开发中，李伟带领团队迎难而上，独创高强度、轻量化、高可靠结构设计理念，成功解决了传统发动机笨重、爆压承受能力弱的难题。他还主持搭建技术平台，开发出耐高爆压、轻量化的机体和钢盖，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广西育柴船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直列 CCL 系列柴油机整机设计技术总师王立乐：
8: 在我们的项目开展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突发故障，然后还有一些紧急情况，李伟同志呢总是带头起到一个模范作用，带领我们然后一起想方案、出点子，及时

0: 的找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我从李伟身上就是学到了为达目标穷尽一切死磕到底的奋斗精神。
1: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李伟创新推行应用场景三维建模还原与现场实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机制，为每位新员工量身定制成长计划，手把手传帮带，至今已培养20多名年轻骨干，均能独立承担整机开发，多人获评市级优秀工程师，成为公司研发中坚。广西育柴传电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设计开发工程师潘永佐：
2: 正因为有了李伟同志这样的领头羊，所以能在研发领域实现不断的新的突破，我将以他为榜样，刻苦工作，勇于创新。
1: 20多年如一日，李伟作为主要发明人的发明专利授权达20多项，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广西卓越工程师奖等荣誉，所开发的系列发动机累计销售超3万台，每年可节省燃油超1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近350万吨。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航运、海洋工程、数据中心等领域。李伟
3: 坚守的初心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回报公司，让育柴品牌动力产品能更好的服务于客户、服务于市场、服务于社会。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亚南、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

0: 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7: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7: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7: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7: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6: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7: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9: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6: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7: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6: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7: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9: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7: 让危险远离我们。